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来说一条正能量的事儿啊。这两天啊，在75年来最大的降雨侵袭之下，7月13号一早呢，沈阳的南侧上桥口啊，积水深度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年人的腰部。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啊，身穿雨衣，头部呢是裸露在外，他的右手呢推着自行车，在浑浊的积水当中艰难的前行。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呢，无意当中啊被一位市民拍下了，发到了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有网友就说：“哎呦，这雨下的这么大，这个水这么深，那你这般是非上不可吗？”啊。随后呢，这名男子啊现身回应，他说：“哎，还真是非上不可啊，因为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产科医生啊，初正豪，当天呢排了两台手术，事关患者安危，即便积水挡路，也必须准时赶往医院。”
1: 我这一路上那个路啊，几乎是没有那个替代的路线，所以都是必经之路。而且像我这样戴眼镜呢，这个雨水一打在眼镜上，整个都是看不见的。平时这一路的话，20分钟就能到医院了。礼拜一那天走了1个小时。据我所知，我们医院周一的时候，所有的医生医护几乎全部到岗。而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守护母儿安全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2: 就你那个汤水后面那个车，什么也妈这边同志的。
1: 不单单是医生，我很多的岗位当天都在坚守当他们的职责啊，包括交警、警察、消防人员都是这样。这些雨中坚持的一些人，都是平凡中的伟大。
0: 听了这个音频啊，不禁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啊，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这群普通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路边停车啊，发生在江苏啊，司机朱某呢临时靠边停车，开门前呢没有观察，导致一辆直行的电动车撞上了车门，猛烈的撞击呢使骑行人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车上同乘人员呢也受了伤，交警认定呢朱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又是一起这个开门杀，我们先来听一下。
1: 一天，朱某驾车行驶至淮安市区某路段，临时靠边下车，开门前未观察车辆后方路况，车门与一辆直行电动自行车发生猛烈碰撞，电动车骑行人重伤，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朱某违规停车，开门妨碍通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公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对朱某提起公诉。
2: 我心里特别后悔，我就是图一时图方便，在路边随便停下车，开车门没看后视镜，没往后扭头看一眼，完全没想到会撞上人，不仅害了受害者一家，自己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的违法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情节，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法官特别说明，即便车辆停放在合规停车位，驾乘人员开门前同样负有全面观察义务，如果疏于观察贸然开门引发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交管部门认定开门一方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同样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3: 本起事故给我们的警示是提醒驾驶员，不仅要开车过程中注意驾驶安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仍然要尽到观察义务，防止出现本案当中出现的开门杀这样的严重后果。
1: 此外，律师特别提醒，乘客开门致害同样需要担责，按照最新司法解释，事故损失先由保险赔付，保险不足部分由存在过错的乘客司机按比例分担民事责任，但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故意开门撞击行人机动车，或明知开门会引发危险仍放任不管，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的，还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等。
0: 开门杀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的蛮多了啊。这个有人认为，赔了钱就能了事儿，其实是对法律的误解。刚刚我们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啊，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啊。那本案当中呢，司机呢因为疏忽大意致人死亡，那负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已经是触犯了刑律啊。
4: 是，这个路边停车随意开门啊，已经成为了常见的这种交通安全隐患。所以大家在停车一定第一，首先自己咱们这个车要停在固定的车辆停泊的位置，
0: 对，
4: 不能乱停乱放。第二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电动车的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躲闪的空间很小，车门突然打开往往是来不及的，所以呢，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的人员都应该学会这种合适开门法啊，荷花的合适开门法，大家可以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搜一下合适开门法是什么样子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说，对吧，有说过开门前先观察路况，多停留几秒，所以呢就是可能每一次小小的疏忽可能就会造成人身的伤害，不仅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内心也会充满着愧疚，所以遵守交通细节，守护自己也是守护他人。
0: 对，我倒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咱们开门的时候，有些朋友你比如说你坐在这个位子的左边，对吧，您顺手拿左手开门，您换个手换右手，因为您用右手开门的时候，你的身子啊必须要扭转

0: 就是侧身过来，顺便呢您就看一下后方的这个情况，
1: 对，
0: 确定先把这个门啊开个小缝啊，确定后面没有人之后啊，您再开门，因为您这多了这么一个场景之后啊，其实就能挽回 一条鲜活的生命啊，同时呢，这个事故呢也摧毁了两个家庭啊，任何漠视交通法规、轻视他人生命的行为，都会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这个时间段的第一条新闻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补钾啊。这个补钾呢是

0: 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吃一些这个辅助性的这个药类啊，但是呢有些网友啊最近在网上说，他说晚餐补钾啊掉秤快啊。最近呢网络热传啊叫高钾减肥法，宣称呢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能够快速掉秤，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啊并不科学，而且呢高钾减肥法可能会减出心脏骤停啊。我们一起听。
1: 社交平台上我输入了高钾减肥法之后，发现许许多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减肥的这个帖子和经历，然后他们的共同的核心的都是通过摄入大量的含有钾的食物来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钠和水分。我们来看，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分享的自己的这个食谱啊，是通过摄入大量的香蕉和椰子水之后，号称三天瘦了大概有5斤左右。
2: 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在香蕉的基础上增加了牛油果、菠菜、山药等高钾水果和蔬菜，号称晚餐大量补钾能快速掉秤。那么这种做法科学吗？
3: 就补钾本身其实是不能够分解脂肪的啊，我们脂肪的分解呢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能量的负平衡，也就是你能量的消耗要大于你能量的摄入。钾本身可以平衡身体内的电解质，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所以体重秤的数字减少很可能是因为水分的减少，并不是脂肪的分解。
2: 此外，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有热量，如果不加节制地吃高钾食物，超额摄入的热量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代谢优势，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带来更严重的伤害。
3: 血钾的排泄呢，现在还是依赖于我们身体的肾脏，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呢在晚夜间其实是相对于变缓的，如果你晚餐摄入大量的高钾食物以及含钾的补充剂的话，身体又不能及时排出，可能会身体造成一个高血钾的一个局面。那么血钾含量过高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心肌电活动的，这样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
2: 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时补钾要适量，且尽量分多餐食用。肾功能不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身体排钾能力较弱，务必在医生指导下饮食调理。所以戒掉狂补钾快速瘦身的误区，坚持适量高钾饮食加热量缺口，才是科学不反弹的减脂方式。
0: 是有钾元素啊，学过这个类似于这样子的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它能够促进体内多余的钠，就是我们的这个盐分的排出，同时呢带走滞留在身体当中的水分啊。那这让一些水肿型体质的人呢，在短时间内觉得哟，我这个高钾这个减肥法确实变轻了，但是呢它减掉的不是肉啊，不是脂肪，而是水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
4: 对，所以很多人可能盲目的去补钾。
0: 对，
4: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缺钾的一些症状了不了解。就我因为我在降三伏天或者说入伏之后，我妈会给我蒸茄子，她说茄子可以补钾，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是这样跟我讲。然后呢就有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甜椒，它里面的这个含钾也是，就是食物补可是可以的，就比如说
0: 牛油果啊、香蕉啊、菌菇啊，
4: 对对，
0: 都是高钾的，
4: 就食补嘛，
0: 啊、
4: 对吧、
0: 啊对？
4: 就没必要去药补、啊，或者如果真的有这些需要药补，那可以去医院听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来去调节，对不对？
0: 对。啊、
4: 然后很多人去盲目补钾的话，可能会就是，我觉得是不能急于求成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我光靠吃这个香蕉行不行？有很多人说我晚饭不吃了，对吧？就大量的猛吃这个香蕉食物，其实也是不行的。这个肾功能是不能乱补的，容易引发这个高钾血症嘛，十分的危险，所以很多人会忽视。就是还有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乏力，腿脚会抽筋
0: 啊、
4: 哦，这些症状可能会是有一些，比如说人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缺钾呀、啊，需要补。
0: 还是那句话吧，就真正的减肥核心啊，永远是制造热量缺口，对吧？你比如说您今天，制造了多少的热量缺口？那这个热量缺口呢，可能就是您减肥的一个基石。高钾食物啊，可以作为日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啊，但是绝不是减肥的灵丹妙药。

0: 最近呢，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72岁的郑大爷突然出现了口齿不清、意识模糊和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被家人呢送往了医院。诊断结果显示他患有高肾高血糖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医生呢迅速进行了补液降糖治疗，并排除了脑梗，最终呢化险为夷。
1: 72岁一个老年男性，来的时候呢，主要是一个口齿不清，人意识状态也不好，肢体活动也不太好。首先查了一下血糖，发现血糖高于30多，我们先给他快速的一些补液降糖处理，然后再完善 脑血管这一块的，排除了急性脑梗死，最终呢是诊断一个高肾性的高血糖综合征。
2: 高肾高血糖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多发于老年人。简单说就是血液里糖分太多，大量水分从尿液排出，导致严重脱水。大脑脱水后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甚至昏迷，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医生介绍，这名患病老人有多年糖尿病病史，平时饮食控制不严，尤其偏爱可乐和炸鸡，服药也不规律，最终导致血糖失控，引起严重后果。
1: 饮食没有忌口，糖尿病患者应该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饮食，太甜类的，包括含糖饮料的这些都要控制，包括低盐低脂的他都没有做到，就喜欢随意的吃，并且喜欢喝可乐饮料等等，可能两天喝个一瓶这样子，他的降糖药呢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2: 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要主动拒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日常多饮用白开水，并且要规律服药，做好血糖监测。当发现老人精神变差、尿多、说话不清等，家人要提高警惕，及时送医。
0: 可乐炸鸡啊，配着一块儿确实好吃啊。有些这个老人啊，可能觉得有这个，苦了一辈子了，对吧？老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种补偿心理呢，其实就成为了健康的隐形杀手啊。咱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3: 就是心态年轻才是最重要的嘛。偶尔解馋没问题，但不能天天把它当做日常的饮食，可不行哈。
0: 对，而且很多老年人呢，对口渴不敏感。加上呢，像降糖药啊，吃吃停停，饮食毫无节制，极易让身体的防线崩溃。控糖啊，没有法外之地啊。包括像这个炸鸡啊，像可乐啊，医生也是提醒说，糖尿病患者啊，必须严格控糖。你包括像含糖的饮料、含糖的食物，咱都别吃啊，这样呢，咱们身体啊才能棒棒的。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汛期呢是一年中雨水最为集中的时段，急剧增加的雨水不但会侵蚀道路造成隐患，还会对雨水管网施工巨大的运行压力，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可能会出现渗透。为了有效保障汛期道路的完好和安全，蜀山区采用了雷达探测的方式，对辖区内的道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2: 就是我们所用的道路检测雷达，随着车子的缓缓移动，就像照 X 光一样，地面像空洞啊、疏松这一些问题。
3: 当天上午，在安庆西路与霍山路交口附近，一辆拖着长方形装置缓慢行驶的面包车特别醒目，这就是承担道路安全检测任务的雷达监测车。该车搭载了三维探地雷达，可逐段扫描地下结构，通过显示出的不同波纹图形，精准探测出地面下看不到的空洞、管线破损等隐蔽病害。
4: 这就是我们跑出来的雷达图谱，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道路底下的具体情况。
2: 因为空洞它表面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也看不出来嘛。这些就是通过我们雷达检测就可以看见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病害问题。
3: 此外，本次检测工作还结合了高精度定位与摄影测量技术，对蜀山区内的重点道路进行全覆盖扫描，逐段采集车行道、人行道等地下结构数据，形成完整、精准、详实的道路地下病害数据库，为后续道路维修、常态化养护提供数据支撑。
5: 雷达检测这个仪器比较精密，不能灵敏，所以我们现在在抢抓这个晴好天气，对这个蜀山区进行这个加紧时间来开始检测。
3: 检测结果显示，目前发现的主要问题为局部疏松和脱空，道路总体状况良好，

0: 伏天是一年气温最高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了今年的三伏天啊，但是这个热浪席卷全城呢也是很多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当不少人安居屋内避暑纳凉的时候，在城市建设工地上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无惧高温考验，始终坚守在岗位的第一线，用汗水保障着项目的生产进度。
1: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33岁的吴翔是淮北人，从事钢筋工这一行业已有10年。今年3月来到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上，入伏后裸露的钢筋在阳光的照射下，表面温度轻松达到5-60度。在这最考验人的地方，吴翔熟练地进行着钢筋绑扎作业。虽然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但他手上的动作是丝毫不停。
2: 身上的衣服沾了又湿，湿了又沾，然后汗水就不停地往下淌，流到眼睛里湿得难受。
1: 钢筋绑扎是纯手工活，也是高楼大厦稳固的基石。它看起来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是要求很高。扎太紧，扎丝会断；扎太松，钢筋又会跑偏。迎着热浪，吴翔一天要绑扎数千道钢丝，动作麻利又稳当。
2: 摸上去烫手，踩上去烫脚，稍不注意手把碰到钢筋上就会蹭掉或者烫掉一块皮。
1: 弯腰、绑扎、固定，看似重复的动作却需极强的专注与耐力。在烈日的炙烤下，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金属和汗水的气味，脖颈酸麻，汗流浃背成为常态。为了抢抓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快速推进，吴翔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2: 一天喝7-8瓶水，工地上每天早上和下午上班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发藿香正气水和人丹。
1: 合肥九中高新校区于今年3月动工，计划2027年9月投用，办学规模为3000人。为应对持续的高温炙烤，连日来项目部打出了一套周密的防暑组合拳，不仅调整了作业时间以避开最热时段，还添置了茶水亭，不定期开展送清凉活动，为工人们送上西瓜、饮料等解暑用品，全力为他们撑起一片阴凉。
3: 高温期间呢，我们采取干两头歇中间，上午5点上班，下午3点以后上班，确保工友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确保项目顺利的推动。
4: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暑假一到，孩子们去哪儿？这是不少双职工家庭头疼的事儿。在我市最大的零售菜市场滨湖新区万国农贸市场，800多商户同样为这事儿犯愁。7月10号呢，2026年暑期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如期开课，孩子们的欢笑声成了菜市场里最动听的背景声。
1: 9点，万国农贸市场南区2楼的小课堂里，社区民警正给孩子们讲解防溺水、防诈骗知识。
5: 我本身也是一名党员，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课堂就设在市场2楼，商户送货的空档就能上来瞅一眼。今年暑期班的第一堂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自我介绍，玩破冰游戏，现场气氛活跃。
6: 这里很有趣，可以教到很多知识。
1: 万国农贸市场有800多户经营户，每天人流量超过1000人次。商户们凌晨进货，深夜收摊，作息颠倒，孩子的看护成了他们最揪心的事。
7: 我们天天又忙，早出晚归的，天天出去进货啊，干什么类的。小孩在家呢，天天都玩的，都搞得一身泥。
1: 商户的难处，社区看在眼里。2023年7月，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联合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创新推出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免费为商户子女提供托管服务。课业辅导、手工制作、科普实验、红色教育，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
7: 这个又近，对啊，我们孩子在跟前嘛，我们也放心。
8: 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啊，超900人次了。菜场娃娃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链接了各方的资源，是号召了辖区的退休的老党员、舞蹈人员，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退休的一些企事业的干部。
1: 4年坚持，一份承诺。菜场娃娃小课堂已经从

0: 一张课桌逐渐成长为京汉网格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品牌。社区民警、退休党员、大学生志愿者、无老人员，不同身份的人因为一份共同的责任走到一起。这个夏天，菜场里的娃娃们不仅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快乐成长的大课堂。
1: 3岁的娃娃能够给80岁的爷爷当开心果，80岁的爷爷也能下楼陪3岁的娃娃做游戏。这种隔代亲的暖心画面，不是电影里的桥段，而是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的日常。这也是我市首家长幼双托综合体。
0: 以前养老院里的老人最多围坐一圈看看电视，日子静的能听见钟摆声。可如今楼下托育园的孩子一上来，整个楼层都活了。老人跟娃玩游戏，听小不点们奶声奶气讲班里的大新闻，欢声笑语就没停过。
2: 看到他们我也高兴啊，就像我们曾家生一样的，小孩子也高兴，我有好事。
0: 从托育中心到养老中心，只需要推开一扇门，原本安安静静的老人一见到孩子立马变身老顽童。这份热热闹闹的隔代情，让老人们找回了久违的家味儿。
3: 原来孤独，这个心情不好，看到的孩子们特别开心。
4: 我喜欢跟爷爷奶奶一起玩，他们可以给我们讲故事。
0: 同住一栋楼，社区主动打破过去各管一摊的老路子，把养老和托育揉在一起，打造出温馨的老幼共处新模式。更贴心的是，旁边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保健、托育、养老一站式搞定，真正让3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两头人群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
5: 给老人也是增添了一些就是活力，那小朋友经常参与这样一些实践活动的话，也能够从老人身上得到一些待机的呵护呀，包括生活的成长经验啊等等。
0: 据介绍，滨湖世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运行以来，已经组织了多场老少同乐活动，老人眼里的光多了，孩子心里的爱也浓了。下一步，社区还要继续打磨细节，优化服务，让幼有善育、老有颐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发生在楼道里、餐桌旁、游戏中的真实日常。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最近呢，合肥1986科创园打造的核心商业街区正式亮相启幕。这座位于五里墩老城区的商业新地标，意味着合肥在探索城市更新加科创融合发展的路径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存量空间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2: 2026年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家项目展品也是集中亮相，超过300款的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一批合肥的企业将会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
1: 7月15号，合肥市教育局发布了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结果。普通高中第一、第二、第三批次录取分数线计划7月17号明天公布。今年合肥市市区477分及以上共有38337人填报了普通高中志愿，志愿填报率为99.38%。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7月15号，也就是昨天，咱们合肥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合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健康风险黄色预警。也就是说，未来3天，咱们合肥市呢是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最高的气温将会达到35度。
1: 此外呢，健康风险黄色预警风险等级啊比较高。合肥疾控提醒呢，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并发布了相关的健康提示，帮助大家呢平稳度过3伏天。那这段时间呢，可以保持室内凉爽，每天呢，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啊，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0: 露天作业以及剧烈的运动。
1: 那么也有朋友说，我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出去的啊，但是如果确实要外出，要全程做好防晒防护，避免烈日直射，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的这个水分，优先饮用温水、淡盐水等等，及时要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盐分，加强健康监测，比如说老年人呐、孕妇啊、儿童啊，以及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尽量呢要居家避暑，避免独自外出、长时间独处。
0: 吃方面呢也要注意啊，特别是现在比较热，温度比较高，食品呢很容易变质，需要注意食品加工环境，包括您的餐具有没有清洁，食品在烹饪过程当中啊，还是要生熟分开，熟食和易腐蚀的食物在室内存放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包括呢，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剩饭剩菜呀，是吧？我就忘记放冰箱了，第二天我接着吃，别啊！包括您放冰箱的，冷藏的时间也别超过24个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啊，一定要把它给彻底的加热。那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去就诊。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了大面积的收获，收获进度已经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的控制管控。那么，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以有效防控固体废物全过程生态环境风险为目标，统筹推进重点攻坚和系统治理，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问题，扎实推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强化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逃犯林某。林某所属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开设了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的软件，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涉案资金数亿元人民币。
1: 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还有拉长基础骑行的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1.5块30分钟，那现在普遍调整为1.88块到1.99块60分钟，这成为了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16号正式开放，记者提前探馆，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次国宝级的吃播现场。萌兰、白天等大熊猫抱着苹果、竹子啃得津津有味，每一口呢都萌化人心。新馆升级之后呢，活动空间更宽敞，大熊猫们的状态放松，吃饭睡觉都更加的自在。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7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就让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和维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社曼谷7月14号电，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14号透露说，当日的内阁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对泰国免签政策及其他签证便利措施的调整方案。
1: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5号的消息，在美国提出要求之后，以色列当天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加油机降落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限制。
0: 超强热浪本周从美国西部向东部加拿大方向移动，连日来在多地打破了最高温度记录，并拉响了高温警报，导致美国和加拿大1亿多人酷热难当。
1: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开球。比赛呢将在西班牙队和英格兰队、阿根廷队的胜者之间进行。据新华社的消息，佳士得拍卖行呢14号说将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

0: 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包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的球衣等等。
1: 今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犯罪逃犯林某，所属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
0: 据印尼火山监测机构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3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50秒。
1: 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14号到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石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日呢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当中，2名士兵牺牲，另外有5名士兵受伤。哥军呢也是通讯社交媒体啊，就是社交媒体也说了，其行动成功的迫使武装分子释放了全部扣押的人员，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这些平民已经搭乘军用直升机安全抵达一处军营。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今日刷新啊，我们想来跟大家说一说热啊。从15号开始呢，今年的三伏天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3号啊，这次比较长，一共呢是40天。我国呢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多地呢也是有高温烘烤模式啊，这么一个模式已经开启了啊。
0: 在这样持续高温的天气下呢，医生也是提醒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呢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当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介绍说，热射病呢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会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以及多器官损伤，属于严重的致命性疾病。
1: 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热一点怎么啦，但是热会死人的啊。医生就说了，常见的临床表现呢就是高热、昏迷、无汗。易感人群呢多为老年患者、婴幼儿和体弱多病患者，以及长期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还有呢就是高温无风的环境啊，容易让人会产生热射病。
0: 医生也是提醒，面对热射病呢，关键在于预防。高温天气下应该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呢要穿这种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一旦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等严重的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医生还说了，首先要立即转移患者，同时要呼救打这个120，在120到来之前呢要采取物理降温，另外要监测体温，然后判断神志，如果神志异常的患者要保持气道的通畅，防止气道分泌物堵塞。
2: 网罗天下事，资讯刷新。
1: 资讯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来提个醒啊。最近呢，一男子陷入了刷单的骗局，花8万买了7部手机啊。男子赵某呢进入到了一家手机的专营店啊，花了8万块钱，一口气啊拿了7部手机。店员呢当时呢就觉得异常，于是就报了警。民警呢一路狂奔，但是赶到时赵某已经离开了。
3: 接到报警电话后，民警一路狂奔到店内，但是买手机的男子已经离开。
4: 我家里买这么多，公司买的，看把他拦住送走就完。再打电话，你们赶快来。
5: 我们给他编理由是这批手机有问题，需要系统重新检测，完了才能给他检测，不是叫工程师吗？我们应该讲工程师要接着下班啊，你赶快把手机拿回来。
3: 没多久，买手机的邵先生回来了。
4: 为什么买这么多？你没有给钱，钱谁的？我的。你买这么手机干什么？跟我讲，没事。
3: 见到民警赵先生始终支支吾吾，在民警再三追问下才说出实情。原来最近一段时间他正跟着一名网友刷单挣钱，可是前几天自己的账户突然被冻结了，为了成功提现他。

0: 才听从所谓平台管理人员的指示买手机解封账号。
1: 这个前天提了5万块钱提费，
2: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那么你要想解冻，你买手机，我们帮你处理，我们把这个钱从后台跟充进去进行解冻。你不能直接把钱刷过来，那我们就会被监管，会被控制。
0: 民警判断赵先生遭遇了刷单返利骗局，幸亏民警拦截及时，这才避免了损失。
2: 有人专门收集我们的信息啊，有人专门针对我们的信息写剧本，有人专门和我们联系，有人负责取钱，所以他的分工明确。如果我们一个个人想跟他作战，还是圣诞礼包，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反诈意识。我们每次宣传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能存在这种侥幸，我不会被骗，骗子骗不倒我。
3: 比如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曼妙，轻歌曼舞的曼，加上草字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字。它有三种读音，分别是满、曼和万。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蔓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馅料，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腕、爬腕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蔓仅用于蔓茎一词就可以了。

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第三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合肥举行。22支硬科技创业团队携前沿项目登台路演，覆盖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激光与光电、动力与传动、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前沿方向，集中展现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近日，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迎来最新进展，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陆庆铁路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同时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反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斩获第三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11月11号，他与陆朝阳再度获得2026年度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两项大奖分别表彰团队在远距离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领域的突破性成果，标志中国量子科技获得全球权威学术机构高度肯定。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中科曙光发布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并投入使用。该集群采用超算和智算融合架构，支持全精度运算，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新材料等20余个领域。英国利物浦大学团队发现鳟鱼臂鱼捕猎时头部后方椎骨能单独弯曲，带动脑袋独立活动。团队提出，只要能让头部相对躯干灵活活动，就属于功能性颈部。按照这个标准，鱼类其实也有脖子，现有脊椎动物颈部定义或将被改写。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聊一聊混搭，古人也会玩混搭。最近呢，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说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贵座人像的身世之谜被破解。那么这个和混搭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一下。
2: 上部是大口铜尊，下部是跪坐人像，中间以方形帽冠相连。这件独特的组合青铜器就是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跪坐人像。最新金属检测结果显示，它并非一体浇铸成型，是3000年前的跨地域拼装款。头顶这件青铜尊是从外地进口的成品商代礼器，古蜀工匠磨去其原有商代纹饰，加装本土龙牛纹饰改造适配，下方跪坐人像则是本土自产，两者通过熔铸拼接合为一体。这件经过二次改造的拼接国宝，实锤了3000年前古蜀和中原早就互通往来，完美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独特底色。
1: 你别说哈，这个混搭的思路还挺有创意，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

0: 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林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一批合肥企业将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昨天，安徽扬子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州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在杨林片区开展野外巡护时，发现一处扬子鄂产卵窝巢，共计25枚鄂卵，这是该片区首次监测到扬子鄂繁殖。至此，保护区各片区今年均发现鄂卵，这在保护区发展历史上尚属首次，标志着野外扬子鄂种群恢复取得历史性突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昨天，亚洲足球联合会正式宣布授予中国足球协会亚足联精英青训计划3星会员资格，同时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获评亚足联3星青训中心，这标志着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7月15号21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韩国媒体7月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挂牌出售的自住房已敲定买家，将在数日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李在明此举意在展现稳定本国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

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14号，全市政协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杰才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平、陈明，党组成员、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0: 市政协机关、市政协教科委体委功能型党支部部分县市区政协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总结我市政协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明确政协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心铸魂筑牢根本，进一步加强创新理论武装，优化功能协同发力，进一步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进一步加强融合互促，严格教育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政协自身建设。要压实领导责任，完善联动机制，营造良好氛围，扎实推动全市政协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走进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7000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基地技术负责人徐春林说，这些鳝苗在野外生长7到10天后会移至恒温大棚，在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后，再经过光谱大棚适应野外环境，以提高鳝种苗的成活率。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3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到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基地负责人江涛表示，在稻虾田里养鳝鱼，每亩可产鳝鱼3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大概在35元，可以弥补小龙虾市场行情的波动。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物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农场负责人孔敬新告诉记者，今年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目前测算亩产5000到6000斤。金丝角瓜在中国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与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了市民的餐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引进金丝角瓜并创新营销，庐江新农人正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他们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借助科研合作、品种引进、品牌营销等现代手段，重塑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庐江的实践表明，当越来越多新农人带着技术与理念扎根田间，农业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降，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姚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动工， 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亩捐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据统计，目前合肥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金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底。
2: 7月14号，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新建的110千伏动漫变电站已正式投运。110千伏动漫变电站坐落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合肥跨境电商的核心区，科创产业集聚板块，区域企业密集，产业活力强。近年来，区域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原有潜水、文曲、沁源等变电站负载压力持续走高。为了超前承接复合增长，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布局110千伏动漫变电站于复合中心。动漫变电站本期装设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新增24回10千伏出现，同步配套建设科学城至湖光路、科学城至侯店变开段入动漫变电站等11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合肥供电公司建设部副主任丁军武介绍，作为合肥电网下半年首个投产的电网建设工程，动漫变电站在迎风度夏大负荷前并网送电，能够有效分流周边变电站供电压力，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与供电承载力，充分保障重点企业及广大市民今夏更平稳用电。近年来，合肥全社会用电量持续高速增长，2021年以来年均增速超10%，增速居长三角万亿城市前列。快速增长的用电负荷对电网网架升级、能源保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作为15五开局之年，合肥供电公司持续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全年推进新建、续建大中型电网项目56项，计划新增变电站容量3890兆伏安，线路320千米，年内投运110千伏至500千伏变电站8座。截至目前，合肥已按期投运500千伏圆博变、110千伏动漫变等6座站点，新增变电容量3690兆伏安。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以精细绣花之功提升城市的颜值与温度。在位于长丰双凤经开区的老戴背水库边，黄色的向日葵、红色和粉色的白日菊竞相绽放，将周边地块装扮成一幅斑斓画卷，成为这个地区新建的网红打卡点。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董强盛介绍，这里重点种植了向日葵、白日菊、石竹等多种作物，5月播种，目前来看长势良好，部分地块已进入盛花期，预计观赏期可持续到10月底。曾经这片约百亩的土地杂草丛生，今年4月，当地政府经过垃圾清理、土地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戴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2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 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其中双凤经开区规划建设4处地面。

0: 面生态停车场提供停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7月14号，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工程科学学院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王洪波研究员课题组受章鱼触手肌肉驱动和本体感知机制启发，研制出一种集驱动与感知于一体的全向软体触手。即使在完全黑暗无法借助摄像头的情况下，这条触手依然可以感知自身姿态，并完成精准轨迹跟踪。与传统机械臂相比，软体触手更加柔软，能够适应狭窄空间和形状不规则的物体。但也正是因为太软，它的形态变化更加复杂。如何让触手准确掌握自身姿态，成为实现精准控制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机器人需要借助摄像头观察自身的位置，但是视觉容易受到光照遮挡和空间条件限制。如果再额外安装传感器，又会增加触手结构和线路的复杂度。为解决这一问题，该研究团队将感知功能直接融入人工肌肉中。这条触手由三根人工肌肉组成，三根肌肉伸长的程度不同，触手便会向不同的方向弯曲。人工肌肉内部还缠绕着双螺旋导电纤维，当肌肉伸长或收缩时，导电纤维的电感也会随之变化。这些变化就像触手发出的身体信号，能够反映每根人工肌肉当前的伸缩状态。研究人员再通过算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触手的空间形态，从而让它实时判断自身的位置和姿态。实验显示，这条触手仅依靠自身感知信号就能快速重建三维形态。在承载40克重量，约相当于自身重量 0.87 倍的情况下，触手多个动态点的平均重建误差仅为 1.56 毫米。即使受到外力拉扯或处于快速运动的状态，系统也能持续感知姿态的变化。同时，触手还可以根据感知结果及时调整动作。在没有视觉辅助以及不同负载条件下，它能够完成 T 型、C 型、方形、心形、圆形和八字形等多种轨迹跟踪，平均的绝对误差小于 1.514 毫米。两条触手协同工作时，可以通过抓取过程中的形变感知物体尺寸，完成吐司制作、寿司和酱料盒抓取等操作。面对柔软容易变形的海绵，双触手也能持续感知接触状态，并完成擦拭盘子的任务。
0: 本台记者黄仲仲报道。7月14号，肥西县子棚镇联合展翔电商、邮储银行、镇农商行开展首场他力量爱同行巾帼暖心帮扶慰问活动。通过政企银多方联动，精准聚焦困境妇女、未成年人两类重点群体，打通巾帼关爱服务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6名困境儿童送上慰问金及暖心物资，工作人员梳理汇总微心愿清单并现场公示，号召更多爱心企业接力认领。随后，爱心企业还深入相关村社区，上门看望7名身患重病、重度残疾的困境妇女儿童，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及慰问金，同步开展心理陪伴疏导，精准落实物质帮扶与精神慰藉双向关爱。
2: 7月14号，记者获悉，国内领先的生鲜电商叮咚买菜近日在蜀山区完成了注册登记，即将为市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这也是叮咚买菜首次落户合肥。叮咚买菜专注于解决用户的买菜难题，采取离用户最近的前置仓模式，为周边3公里的社区居民提供蔬菜水果、肉禽蛋奶等一日三餐的食材所需。截至目前，叮咚买菜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嘉兴等城市实现了核心城区的基本覆盖。前置仓是生鲜电商的一种运营模式，指在社区附近建立的小型仓库，用于存储生鲜、快消品等商品，通过骑手完成最后1公里配送，以提升时效性和保障货品质量。叮咚买菜来合肥后，预计将在8月份开设前置仓，为市民提供蔬菜、水果、肉禽蛋、水产等生鲜商品。此前，叮咚买菜陆续在全国的30多个城市开设了1000多家前置仓，去年公司全年交易总额达到264.4亿元。此番落地合肥后，将有助于叮咚买菜完善在安徽的布局，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新鲜的消费新体验。数据显示，叮咚买菜超过85%生鲜食材实现产地直采，货源覆盖山东、云南、宁夏等多地。 近年来

0: 合肥主城区以集聚盒马、奥乐奇、美团小巷超市等一众头部新零售品牌，消费旺盛活跃，形成了成熟的新零售产业生态。其中蜀山区是合肥高端商业便民消费与新零售业态的集聚区，区位与消费优势突出，为叮咚买菜的落地扎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土壤。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7月14号，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誉新篇2026年合肥市第17届中小学文化艺术活动开幕式暨舞蹈展演在安徽百戏城精彩上演。来自合肥各县市区的千余名师生同台献艺，以舞为媒，以歌传情，献上一场兼具国风底蕴、红色底蕴、科创活力与少年朝气的美誉盛宴。来自合肥实验学校的陈泽恩表示，很高兴来到百戏城参加这个活动，这次演出不仅可以展示学习成果，也是很难得的历练机会，收获满满。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三小学教师林郎说，本次展演活动不仅是孩子们艺术素养的精彩展示，更是一次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孩子们自信从容，在舞台上绽放出了最美的光彩，充分展现了合肥市中小学生阳光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7月14号，科创筑梦少年行科普赋能新包河，包河区科创科普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展示了包河区科创科普游推广 AIGC 视频，以少年向导包小科的视角串联全区核心科创科普游点位。随后公益半日营及暑期研学精选主题活动正式发布。仪式现场举行了首批包河区科创科普游去玩点授牌仪式。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安徽省科技馆、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安徽创新馆、安徽百戏城、安徽省美术馆、安徽名人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肥南动车运用所、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共10家单位入选。这批去玩点涵盖科研院所、科技场馆、文旅景区等多元场景，将作为包河区科创科普研学游的核心载体，为青少年提供专业化沉浸式的科普实践空间。启动仪式结束后，120名来自望湖小学洞庭湖路校区的师生代表分两批开启首场科技奥秘探索科普公益半日营体验，分别打卡童趣科普、数字科技两条主题路线。近年来，包河区持续深化文旅加科技融合发展，深耕科创科普研学游赛道，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5家，全国中小学研学教育实践基地2家，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地7家，多项指标领跑全市，也是合肥市唯一的安徽省研学旅游基地品质提升试点县区。据了解，本次科创科普游主题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运营双轨模式推进，公益半日营每周常态化开展，为辖区青少年提供免费科普实践机会，市场化产品精准匹配不同的客群需求，打造高品质研学体验。下一步，包河区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挖掘科创文旅资源潜力，丰富产品供给，强化品牌塑造，规范行业管理，不断完善科创科普游全链条发展体系，持续擦亮科游包河生态研学品牌，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合肥市多部门联动查处一起消费者违规携带宠物犬进入餐饮场所案件，一只未牵绳也未办证的宠物犬被带入餐饮场所，不仅惊扰了食客，更触碰了法律红线。据了解，属地公安部门经查发现，该犬只未办理登记，依法对养犬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补办犬只登记证。城管部门则依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对当事人携犬进入禁止区域的违规行为处以50元罚款。同时，针对涉事餐饮单位未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未及时劝阻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下达整改通知书。目前，该餐饮商户已自行停业整顿3日，销毁了所有餐具，并对经营场所进行了全面清洗消杀。连日来，为规范携犬行为，合肥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发布倡议、常态巡查等方式，已依法处置多起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养犬人需在取得犬只免疫证明后20日内办理养犬登记，逾期未改者，最高可罚1000元。携带犬只进入饭店等禁止进入场所的，由城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50元至100元罚款。违规携犬入店，不仅影响就餐环境，更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0: 等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坚持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对此类违法行为零容忍。监管部门呼吁广大餐饮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同时提醒市民，文明养犬是城市文明的体现，外出遛犬请遵守相关法规，切勿将宠物带入餐饮场所，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安徽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合肥有6家企业榜上有名，覆盖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智能家电家居、高端装备与新能源等产业领域。截至目前，合肥已有先进级智能工厂45家。
0: 自7月15号起，包河区推出1200万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专项消费券，推广社区共享充电新模式。本次活动推广的共享充电桩，在满足车主本人充电需求的基础上，可由车主自主选择在闲置时段向本小区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用户开放共享。活动采用政府指导、银行支持、企业运营模式，平台依托数字化管理能力，提供预约、身份认证、充电计费、订单管理等服务，实现共享充电规范有序运行，优化居民充电体验。
1: 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林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近日，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无人驾驶技术专业委员会在合肥正式成立，填补了安徽省此领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空白。专委会各方在产业协同创新、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典型场景联合示范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后续将形成年度行动清单，推动合作成果落地。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今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0: 今年三伏天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合肥市已于7月14号出梅，出梅后晴热高温解绑，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局部地区38度以上，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1: 入伏后，不少人准备贴三伏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东介绍，三伏贴属于中医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遵循传统中医辨证理论，运用辛闷类具有驱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作成贴敷膏，在一年中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敷贴于人体对应穴位，借助天时阳气扶助自身正气，从而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患的作用。传统贴敷时间为农历三伏，一般为初伏、中伏及闰中伏、末伏，常规自每伏首日起开始贴敷，成人每伏连贴3天，每天1次，每次贴敷6到8小时，易过敏者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间，儿童每伏各贴3次，每次间隔3天，每次贴敷1到4小时，贴完取下4到6小时之后可以洗澡。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合肥正在庐阳区试点电力抢修可视化服务新功能，以便能更加高效快速地解决小区突发停电等问题。通过新增现场视频直播，市民用户、抢修人员和作息人员三方可以实时对话，还能进行线上一键服务评价，让抢修全流程变得透明化和可监督，减少等待焦虑。省药监局近日印发《安徽省中药饮片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全面推进全省中药饮片生产过程合规、提质增效、品牌升级，推动皖药饮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

0: 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4号发布报告称，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今年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与您相约午间这个时段，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莹莹，各位周末好。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好像阳光并未直射，但是炙烤依然存在，毕竟已经进入伏天。我们在伏天与您相伴，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关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
1: 不远了，在这儿芳菲祝您伏天安好。
0: 希望各位伏天都能

0: 万事顺遂，安然度夏。虽然伏天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我们的合肥城市发展绝对不能没于人后。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系统的三网融合建设，精准破解市民出行的痛点，换乘的难点，逐步构建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支撑、慢行系统为延伸的一体化公共交通格局，也在这个炎炎夏日为您出行多带来一丝清凉。
1: 交通运输服务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做出了重要部署。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系统三网融合建设，精准破解市民出行痛点、换乘难点，逐步构建起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支撑、慢行系统为延伸的一体化公共交通格局。
2: 一座宜居的都市，既要有轨道交通的高效奔赴，也要容得下单车慢行的闲暇诗意。巢湖沿岸是市民骑行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为了提升骑行体验，今年四月，合肥轨道五号线率先推出便民举措，允许市民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一站是直达滨湖核心骑行区域。这项举措可以有效化解长距离骑行的体力不足难题，让骑行爱好者可以轻松畅享巢湖风光。
3: 我们坐着地铁过去又省钱又方便。
4: 响应合肥三网融合的战略，我们将城市的公共交通与慢行系统打通了一个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开车不便、骑车太远的出行痛点。
2: 在推进轨道交通与慢行系统融合的同时，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也开始无缝对接，协同增效。七月一号，合肥市轨道交通七号线开通运营，五条公交接驳线也同步上线，并优化了部分公交线路走向。通过精准调配运力，实现了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的高效换乘。
5: 在线路接驳配套上，我们在南湖南站、翡翠公园站、省文化和非遗馆站设有公交接驳专线，实现地铁和地面公交无缝衔接，进一步扩大七号线辐射范围，方便广大居民出行。
2: 今年以来，合肥加快推进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步伐，着力打通公交轨道运营的数据端口，实现实时到站、运营时间等关键信息互联互通，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体化出行查询体验。市民通过手机即可规划公交加轨道加慢行最优路线，让日常出行更加从容。
0: 六月播下一颗种子，到了七月开花结果，这是我们看到短期的效果。桃三李四还姓武呢，怎么可能这么快？更多的是12年的耕耘，或者是9年的不断努力。比如说，此时此刻正是收获之时。在昨天傍晚，合肥市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结果正式发布。而根据最新消息，在明天下午的其他批次录取结果也将逐一发布。今年合肥市区477分以上，总共38337人填报普通高中志愿，填报率99.38%。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1890人，包括海航班、杨振宁班、国防教育班、国际班、高校教职工子女、高水平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园篮球特色学校、科技类自主招生、艺术类自主招生、体育类自主招生、科技教育特色学校、艺术类特色学校、艺体教育特色学校等。各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大家在网络当中都能查询出。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在合肥招生考试网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并提供提前批次录取结果查询。凡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的考生，可以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提前批次录取情况。在7月17号4点左右，合肥招生考试网会公布市区2026年度普通高中第一、二、三批次录取分数线，并提供录取结果查询，同时会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缺额补录计划。7月18号早9点到下午4点进行市区普通高中补录志愿填报。7月20号，在合肥招生考试网会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补录录取分数线，并提供补录结果查询。所以这个时间是比较紧啊，一个严丝合缝，加上一个紧紧相扣。所以提醒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定要留意这个时间线路。也希望各位都能填报如所愿，所愿如所得。 安徽省2026年度的高中

录取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有很多考生朋友已经拿到了这样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最近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多所在晚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录取日程安排，供各位考生和家长参考，及时掌握录取结果查询时间节点。像安徽艺术类是7月13号到19号，国家专项的南江单列是7月17号到19号，高校专项为7月23号，本科普通批次7月25号到30号。另外提醒，省考院在每天上午的9点会更新前一天的录取信息。如果考生暂时查询不到录取结果，不用着急，可能是考生投档的高校正在进行月档或者录取程序没有完成。从省考试院投档到招生院校的月档提出预录取意见，再到省考院的审核确认，直至发布录取结果查询，中间会有过程，请同学们耐心等待。

0: 最近，合肥人工智能科普领域又迎来重磅升级。全球首发的机器人9N 体验馆正式落户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双方依托各自核心的资源优势，深度携手，共建全新人工智能主题沉浸式场馆。
1: 近日，合肥人工智能科普领域迎来重磅升级，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正式落户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双方依托各自核心资源优势，深度携手，共建全新人工智能主题沉浸式场馆，打通前沿机器人体验、 AI 技术落地、公共安全科普、科技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合肥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与公共安全融合科普示范基地。
2: 区别于传统静态展陈，此次签约入驻的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为核心特色，集成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等九大创新维度，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车等全品类机器人，将抽象的人工智能原理、智能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趣味展项。通过智能机器人实景交互、 AI 场景模拟、智能技术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普通市民、青少年群体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技术魅力与应用价值。
3: 我们现在整合的是全品类的机器人，有人形、有机器狗、有无人车。我们这里是一个体验馆，那未来呢，这些机器人包括机器狗、无人车的产品，在教育、医疗、文旅、健康等等场地会落地。
2: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展项最多的综合性安全主题科技馆，涵盖安全博览、沉浸式体验、儿童科普、实训教学等六大核心功能，以真场景、真模拟、实战化为特色，覆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出行、应急避险等全场景科普内容，累计开发数百节特色科普课程。通过不断拓展科普的广度和深度，安全文化科技馆结合安全科技内核，打造 AI 加公共安全的创新体验场景，实现前沿科技与安全科普的深度融合。
4: 机器人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会增加很多的科技的这样的属性，能让大家呢在这个馆里面既能够体验到安全的文化，也能够感受到最新的科技技术。我们在暑期呢，大家在我们的开馆时间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全文化科技馆的线上公众号来进行预约。
2: 依托全新落地的 AI 主题场馆，双方将共同打造系列特色科普活动、青少年科创研学课程、机器人主题赛事、 AI 安全主题实训项目等，将人工智能知识普及、智能安全应用、科技思维培育深度结合。
0: 2026年，安徽省会迎来二代居民身份证的集中换证高峰，全省总共1200万人需要办理身份证的换证。

业务，而办理需求是往年的2.5倍啊。其中合肥市295万人，大量市民扎堆线下窗口排队久、跑腿远、高温出门难，成为普遍的办证痛点。不用等着烈日跑派出所，也不用等候拍照，在皖市通上呢已经上线身份证的一站式办理服务。您在家上传合理合规的照片，线上提请申办，随时查询办理进度，足不出户就能搞定身份证的补换，省心又省时。我觉得这点特别，质证照片自主申报核验，然后您把您自己拍的照片，比如说照相馆里的啊电子版本，或者自己在家拍，现在很多 APP 是能够自己拍摄身份证照片上传，只要审核通过就能直接使用。然后一系列的手续办理完成之后，您再重新登录皖市通过两天之后，看是不是审核通过，甚至能够选择邮寄送上家门，压根儿不用跑腿。目前线上办证自助网点、线下窗口多渠道同步开放，全方位满足大家换证补证需求。符合条件的安徽省户籍居民，年满18周岁，且近5年在安徽省办理过身份证，可以直接登录皖市通 APP 搜索居民身份证网上办理的在线申请，拍照上传审核一站式搞定，全程无需跑腿。如果有任何操作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寻，一般来讲是比较方便的，直接下载皖市通就能搞定。也是为了避免您夏日炎炎跑错路径，我们有两处的办事机构的搬迁信息必须第一时间及时跟您汇报。第一个是合肥市劳动能力现场鉴定场地的变更，从7月23号开始，合肥市劳动能力现场鉴定场地将整体搬迁至新址。现场鉴定新址在合肥京东方医院的西住院楼3楼，新站区东方大道文中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从7月23号开始，现场鉴定新址正式启用，原现场鉴定场地同步停止使用。新址如何去呢？可以坐轨道3号线到幼儿师范站下车，换乘545T43路到京东方医院，或者是轨道4号线到宗宝区下车，换乘686M402到京东方医院。申请材料受理地址和窗口时保持不变，但是鉴定的地点发生变化，转移到京东方医院。申请材料窗口是政务区休宁路1555号为民服务中心 C 座2楼 C1 到 C3 以及 C8 窗口，请仔细应对核对劳动能力鉴定受理通知书上的鉴定地址、鉴定时间，准时按新址前往参加现场鉴定。第二处搬迁的地点是长丰县公安局下塘户政中心，这也确实涉及到部分居民办理身份证的问题。从7月20号就已经整体搬迁至北城综合服务中心，原址不再保留对外服务职能。因长丰县户籍和身份证业务已实现通办，群众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点就近办理。比如说长丰县人民政府的政务服务中心吴山南路和南一环路交口东南角，或者北城综合服务中心富阳北路和济河路交口西南角。从7月20号前在下塘户政中心受理的身份证是无户籍地受理的，那请前往本人户籍地辖区派出所领取；属于异地受理的，前往下塘派出所领取，电话6670012，6670012。

0: 很多企业重研发轻保护，不能建立这种立体的这种防护体系。
1: 我们通过这个专家门诊呢，帮助遇到实际困难的科创企业开处方，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共同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0: 再见。轨道 S1 号线泸州公园站点的景观绿化恢复工程已全面完工，正式进入养护阶段。该项目的全面完工啊，意味着未来市民乘坐 S1 号线可以实现出站挤入公园、步步皆是景的绝美体验。我们一盼 S1 号线早点开通，二盼 S1 号线不仅是坐飞机的专线，更多也能成为通勤啊这个休闲娱乐的专线。这样一个项目是 1.024 万平方米，选择乌桕、樱花、桂花等迹象变化明显且适宜本土环境的树种合理搭配，并配套建设公厕和45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供市民选择，满足行人快速集散互通要求，打造市政设施和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特色风景地段。等到线路正式运营之后，市民乘坐 S1 号线抵达泸州公园站，出站就是公园，轻松实现地铁通勤和公园休闲的无缝衔接，尽享便捷舒适的出行休闲体验。暑期您在为带娃男儿头疼吗？我们赶紧给您梳理梳理啊，暑期该如何去带娃。首先第一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暑假要把几件事做好，吃好、玩好、睡好、读书读好，锻炼也绝对不能少。这不，在安徽农业大学有一群免费带娃强健体魄的老师在暑假为您带娃。
1: 今天是我来学乒乓球的第一年，我明年还会来的。我放暑假的时候妈妈还在上班呢。
2: 这个幼培训班呢，我一直连续带了十天了，他们是满头大汗，全身湿透了，但是他没一个同学讲苦讲累的。
3: 四年间呢，从最初的7个项目增加到现在的17个项目，参与的人数呢，也由原来的150余人到现如今的近600人，树立孩子们终身运动意识。
0: 动起来是好事，同样也可以静下来。比如说真的入伏了，我们的运动时间可以在早晨10点钟之前，傍晚4点钟之后，剩下烈日当空咱们做点什么呢？合肥市各地结合辖区需求，打造差异化特色暑托品牌，破解暑假看护难的问题，帮助学生们度过安全快乐的假期。
4: 暑期期间，我市各地结合辖区需求，打造差异化特色暑托品牌，破解暑假看护难问题，帮助学生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5: 下午3点，记者来到肥西县上派镇40部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志愿者正在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
6: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陪我玩，还可以写作业，老师们也很细心。这里还可以看书、画画，还可以做手工，我很喜欢来这里。
5: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肥西县在全县范围内共设置了58个五彩假日暑托班，为广大中小学生免费提供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助力青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7: 我们的暑假托管班主要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设置了一些特色课程，下一步我们将摸排辖区的大学生跟高中生，根据他们的特长啊，为我们辖区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托管志愿服务。
5: 同样，在长丰县桃楼镇桃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儿童快乐家园，暑托班也在快乐进行。开班首日，志愿者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通俗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重点安全知识，为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我们初衷啊，就是这个乡村啊，服务群众，针对农村的家庭暑期看护短板，我们坚持免费开放，兼顾学业辅导、兴趣班培训和安全管护。
5: 今年桃溪社区七彩课堂暑托班于7月6号开课，持续至8月下旬，周一至周五常态化运营，开设有课业辅导、阅读绘画等课程，同时融入红色宣讲、农耕教育、科普宣传等特色内容，

0: 富暑期生活，拓宽知识面。据了解，早在2015年，桃溪社区就开设了公益暑托班。多年来，社区整合党员、巾帼志愿者、在校大学生等力量，提供全天候免费托管服务。2017年，社区被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授予儿童快乐家园称号。目前该暑期托管模式已被长丰县妇联作为示范，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
1: 今年暑期，县妇联统筹巾帼志愿者和社会力量，在全县开展了17个普惠托管点、15个兴趣课程班，有序开展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有效补齐了暑期经管空白。
2: 运动好，学习好，并且还要玩好。爸爸妈妈还是有假期的，比如说周末哈，可以陪着娃赶紧去玩，不用跑得远，和你见一面，同样能够相遇合肥野生动物园。暑期福利，合肥野生动物园暑假面向合肥市的小学生免费开放傍晚场，针对14周岁以下，从现在开始到7月25号，在网络当中搜寻合肥野生动物园公众号，下班快乐季，赶紧扫码报名。所有参与活动的小学生，因为年龄较小，必须家长陪同。陪同家长与未预约的小学生需要购票，29.9元。那购票就不用了啊。其中有一些个别体验项目可能是收费的，但是大致上不需要收费，可以更多的在傍晚时分感受动物园的林间野趣，吹吹夏日晚风。7月暑运大幕拉开，和往年所想完全不同。本来以为各地旅行会价格暴涨，但是现在大家都特别理性啊，多地航线票价甚至出现大跳水，有二字开头的机票。7月16号一早查询，从合肥出发往厦门、重庆、成都等地机票都有下降，价格只在200到300块左右。合肥机场7月特惠航线有合肥到太原240，合肥到揭阳240，合肥到泉州270，到上海280，到沈阳290，轻松实现暑期出行自由。根据某旅游平台预测，今年暑运出行高峰的整体是向后顺延。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看，7月中上旬、8月下旬是两大低价购票的黄金窗口期，而到7月下旬到8月中旬，依旧是传统出游旺季，出行人流集中，票价预计就会高。仅7月第一周，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就突破2735万张，环比涨幅高达89%。出入境的航线预订热度同比走高，环比提升19%。很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避暑小城，带动山西、宁夏、新疆阿勒泰等航线的热度。去哪儿的大数据研究，今年的暑运呈现出行范围更广、需求稳中有增、出境有持续回暖的特点。所以趁着低价机票，您有没有想好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呢？好，这是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和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回来。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上个月本台记者报道了部分小区垃圾分类站点脏乱差、混头多的问题，节目播出以后，城管部门相关街道约谈了涉事物业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十多天过去了，那些问题站点有没有变样，居民的烦心事解决了没有，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
2: 之前合肥经开区东海花园小区的垃圾分类站点存在脏乱差、投放口长期敞开等问题，节目播出后，社区和物业立即着手整改，现在小区六个站点全部配有保洁员。

0: 对站点内外进行深度清洁，损坏的设备也进行了维修或更换。
1: 我们把这个设备全部都换了一下，然后现在全是闭合的状态，然后现在每个厢房都有一个保洁大姐。
0: 在该小区南门站点，记者看到保洁人员正仔细擦拭站点外立面，地面也冲刷得干干净净，垃圾桶满了马上有人替换，
1: 哦，满了以后及时更换，然后里面这个有气味啊，夏天气味重，我们这边这个除氧器啊是24小时打开的，
2: 每天都坚持打扫，外面都擦过弄，现在好多了啊，然后走着走也没有异味了，也整洁了。
0: 该小区有5000多户，每天垃圾量很大，为了不让垃圾过夜，社区专门设了2个临时收集点。
3: 建立了2个收集点，把满的桶先放到收集点，根据清运车辆过来及时把它清掉之后，然后再有专门人员啊再把空桶啊再布置到各个那个叫消防区。
0: 记者又来到政务区书香苑小区，之前居民反映垃圾桶经常满意，换桶不及时，现在物业也拿出了办法，呼吁大家集中在早晚2个时段投放，方便统一清理。
4: 早上集中点是吧，6点到9点，到晚上的话是到这7点半到20点半的投诉这个垃圾，我们好集中处理。
0: 从脏乱失管到整洁规范，小区垃圾分类站点问题整改效果明显，但整改见效不等于长效巩固。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常态化民生工作，守住整改成果，关键要变被动整改为主动管护。街道社区要持续牵头督导，物业企业要常态化做好站点清洁、桶具消杀、垃圾清运和设施维保。垃圾分类更离不开每位居民的自觉践行，只有共同发力、常态坚持，才能让整改成效不反弹、环境品质不回落，推动垃圾分类真正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5: 群众日常出行、市容市貌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近日，本栏目热线接到了一些市民反映，我市部分路段的车辆违停、绿化带管护缺位等问题突出，严重干扰周边居民正常通行。现场情况究竟怎样？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6: 在凤槐路至寿阳路路段，记者看到该路段沿线违停乱象突出，车身破损、长期闲置的僵尸车、载货三轮车及私家车随意占道停放，让原本整洁通畅的道路变得拥挤杂乱，人行步道、盲道被车辆肆意占用，给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与安全隐患。
7: 这状态不等完了，完少点儿，要其他那一大管的话，
8: 不太文明，就不利于行人的行走。有时候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容易产生，比如说一些碰撞啊什么东西。还是文明停车吧，把车停在那个该停的位置。
6: 记者了解到，凤槐路至寿阳路片区居住人口集中，周边休闲生活配套完善，停车资源供需紧张是客观现状，但长期监管缺位导致的车辆乱停、僵尸车占位，不仅大幅降低车辆通行效率，加剧局部拥堵，更破坏街区市容风貌，与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相悖。在向城路，记者发现此处道路乱象同样不容小觑，道路两侧停放的大型货车将双向四车道挤占为两车道，过往车辆会车难度大幅增加。同时，道路两侧的绿化带长期无人管护，杂草疯长，植被荒芜，部分杂草挤占半幅路面与盲道，不仅遮挡行人与驾驶员视线，也拉低了整条路段的环境品质。
9: 大货车停在道路两侧，不仅是对出行的一个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后也影响到了市容市貌。
5: 市容市貌是城市文明最直观的底色，违停占道、绿化带管护不到位，看似是细微的城市管理问题，实则影响居民日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也拉低了居住品质。相关部门应加大巡查力度，开展专项整治，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精细化治理城市细节，既畅通出行道路，也守护城市绿意，让城市既有秩序又有温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说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1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如果此刻各位还没有办法接到直播间，可以稍微等待啊，我们稍后会逐一接听您的热线。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们跟您聊锅碗瓢盆那些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首先关注到的是最近国家疾控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和说明2026年版本，这是一个最新版本啊，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新版免疫程序和说明明确，向白百破疫苗免费的免疫程序由此前3个月月龄开始调整为2个月龄就要开始总共接种5针剂，而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则，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二价 HPV 疫苗。你看这个变化，我们其实一个是对小，一个是对岁数稍微年长的这个姐姐们啊，其实都是有些变化的。这是为什么呢？像白百侯，包括像白喉、破伤风，这3个是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传染病。在老的2021年版本当中啊，白百破疫苗的免疫程序为3月龄、4月龄、5月龄、18月龄，总共各一次，在一块4个剂次。2026版本就把它整个前移了，变为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次，总共接种剂次变为5剂次，增加剂次时间也往前提前了。我们稍后再说哈。来迎接线上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先听什么样的问题？
1: 你好，罗大姐，你好。
0: 您好，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合肥广播电台怎么回事啊？我听这个台天天听，听了好多年，一直都挺好的，怎么今天下午听不到？我们还串台，不知道串哪儿去了。
0: 您合肥广播电台有好多台，好多频率。您说的
1: 是
0: 哪个频率？
1: 就是我们罗大姐拉家常啊。
0: 我们叫合肥新闻台。
1: 啊，对，新闻台，我说错了。
0: 您调的是881吗？
1: 我不知道什么频率，反正我听了好多，一直都听这个，听得挺好的。但是就是今天这个，发现现在串台不只是这个合肥新闻广播的新闻台，好多电台，什么芜湖综合广播呀，其他的都串，断断续续的。还有那个是安徽有一个生活广播，听了几十年吧，现在就几年前就断了，然后就再也听不到了。
0: 但是您说。
1: 据我了解到的是，这个生活广播它并不是说台就是撤台了或者是停播了，它在网上，我有一个侄女儿说在网上可以收得到，它是在正常播出的，但是这里就是没有信号。
0: 明白。首先您的居住位置不在合肥对吧？
1: 对，我不是在合肥。对，
0: 首先不在合肥范围内，可能会确实有受到信号的影响，也比如说您还能搜到这个芜湖的频率，那可能您离芜湖比离合肥更近啊，这个可能会有串台影响。我说这是我们说物理上的，但是如果说平时收听的非常好啊，最近出现问题，那可能是因为最近的频率的这个是不是受到干扰，我们来跟技术部门反映。
1: 好
0: 不好？
1: 好的，就是最近一直都听得挺好的，我一直用那个播放器，也没有买什么专门的收音机。
0: 手机如果会操作的话，手机也可以收听。
1: 不会就是用那个
0: 愿不愿意尝试呢？
1: 因为我没有啊，
0: 没有手机啊。
1: 对，
0: 您没有手机是吧？
1: 我没有手机，用的是老人手机，它这上面
0: 没
1: 有，没
0: 法下载 APP 是吧？
1: 对对对，要如果有的话，我直接用网络可以收听到
0: 的。好
1: 的
0: 好的，我们来跟技术部门反映，也感
1: 谢
0: 您的反馈。
1: 谢谢
0: 啊，好，没事，不要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好，再见。
0: 好，不知道合肥本地的朋友收听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信号的问题啊？那么也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网络收听也可以，比如说喜马拉雅啊、蜻蜓 FM、 阿基米德这几个都可以啊，或者是合一 APP 也能查询到广播 FM881 能够收听。但是我们讲传统广播收听模式，确实如果说出现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跟相关技术部门进行反馈，也感谢各位热心听众朋友及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和反映。

这件事儿。热线是6350-9333，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再来看到这关于疫苗接种的事儿，尤其是低月龄的宝爸宝妈啊，要格外关注。就整个这个百宝破是提前了，不仅是提前了啊，另外就是说他接种的频次变高。此前6周岁需要接种的百宝破疫苗被删除，由百宝破疫苗取代，就是白破变为百宝破。近年来，全球和我国百日咳疫情有所回升，小月龄婴儿和学龄儿童的发病风险是升高。青少年或成人感染百日咳可能是轻微咳嗽，但对于未接种或未全程接种疫苗的婴幼儿，尤其是3个月以下的宝宝，感染后没有典型的痉挛性咳嗽，确实异常危险，容易出现气促引发支气管炎、百日咳脑病等严重并发症，严重的可能导致呼吸暂停以及危及生命。所以这次调整是为了加强对小月龄婴儿和学龄儿童两个重点群体的免疫保护。所以家长一定要看清这个小本儿啊，或者去接种过程当中一定要多问医生，多留意。另外是二价的 HPV，其实从去年开始就纳入国家的免疫规划。我们安徽省合肥市的女孩是能免费接种的，年龄13周岁。这也是因为宫颈癌的发病逐渐呈现低龄化、年轻化，我们再次强调13岁是黄金适配年龄，赶紧去接种。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陪伴，炎炎夏日，希望您安然度过，明天与您再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昨天发布了高温停工令，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根据气象信息显示，我市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极端情况可能交替出现。市城建局将深入推进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夏日攻坚专项行动，同步做好农房、房屋征收拆迁、市政养护、燃气等领域高温安全防范。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公告，揭晓本届鲁奖获奖作品名单，其中安徽著名诗人梁晓冰的诗集《又见群山如黛》获得诗歌组别奖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彰显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野火烟霾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排名中垫底。加拿大气象部门称，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美国政府知情官员14号披露，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为日均30万桶。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
0: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 《墨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墨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原型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司法局了解到，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学校要开启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保障中小学生每天体育综合运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锤炼意志。继去年火爆全城收获满堂赞誉后，刷屏全网的现象级非遗物巨大作《三打白骨精》即将再度亮相合肥。7月17号到18号，物巨《三打白骨精》将再次登陆安徽大剧院，为戏迷献上一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顶级戏曲盛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6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617.5，同比提升5.4%。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6月份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日本政府15号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超过50%家庭感到日子不好过，单亲家庭处境尤为艰难。按日本政府说法，造成该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布莱恩特指出，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

0: 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但他没有透露禁令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建立非法定居点，认为这些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午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我国经济半年度的成绩单出炉哈，今天上半年中国 GDP 总量达到了69.57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呢一季度增长5%，二季度增长4.3%，社会消费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2%，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5.4%。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同比下降5.7%，其中呢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另据住建部网签数据，六月份的4个一线城市和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总量同比增长21.7%。全国有207个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正增长。长兴科技呢，在7月15日举行了 IPO 的网上路演，公司董事长朱一鸣携管理层与保荐机构代表出席，回应了行业周期、业绩可持续性、研发进展、同业竞争、公司治理稳定性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朱一鸣

您表示，在国产化的大背景下，公司有望继续提升市场份额。长兴科技呢，在今天开启了新股的申购啊。昨天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过了，不知道有这个科创板权限的朋友有没有参与啊？那么长兴科技本次发行价格呢是每股8.66元，一千为500股。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若成功中签，需缴款4330元。另外，这次的中签率大概在0.3%到0.7%啊。如果能中签的话，相信一定是一个大肉签了。那另外，关于这个长兴科技以及今天的这个创业板以及科创板的一些走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后续会跟各位详细的来说。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继续一些机构对于宏观的把握。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确定性的数据，就是央行发布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72万亿元，那么债券的融资新增了8.51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同比少了2.02万亿元，那么六月末 M2 的余额同比增长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新办就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央行的副行长邹澜表示，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地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进行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更多股市方面的消息。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今天我们看到整个 A 股的盘面，上证指数跌了1.83%，报3882.41点；深成指数跌了1.97%，报14488.65点。另外呢，科创综合指数跌了3.43%，报2110.36点。另外，创业板指呢跌了2.95%，报3692.46点。一系列的影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外围啊，包括像韩国的交易所呢，也是再度对 QSPI 启动了临时停牌啊。目前的韩国的股市是一天涨停一天跌停的反复剧烈的震动，昨天涨到熔断，今天就跌到熔断，同一批股票只隔了一个交易日。受这轮影响呢，所以我们的这个科创啊和创业板的指数呢，也是有很巨大的一个波动。另外呢，最近的这个7月17号到20号，五条 AI 产业线呢将在上海举行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亮相，同样被称为重磅产品，有的刚刚首展，有的已经进入了客户测试，还有的正在量产交付，这也是全球关注的 AI 产业大事啊。那么投资者和研究人员呢，需要核对的是产品发布之后是否能够稳定运行，样机之后是否能量产，量产之后呢是否能获得订单并形成收入。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啊，本届大会的重点大致集中在5个方向：底层算力、芯片、智能体以及 AR 终端，还有机器人。

国际和招商证券等多家券商认为，此次大会 AR 系统化产业兑现将成为重点关注的重点。那也有很多人说啊，今天整个股市呢也受了这个打新的影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继续看到，在市场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呢，资金正在持续借到 ETF

来聊聊今天的这个长兴科技。为什么说 A 股的这个大动作啊，就是今年迄今为止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一口气呢要拿295亿，也是科创板历史上的第二大 IPO 啊。因为平时大家打新呢经常吐槽中签比中奖还难，但这次不一样啊，长兴科技发行量巨大，根据测算呢，网上的中签率可能在0.3%到0.7%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啊？听上去感觉很微小啊。那平时科创板的中签率啊，大概只有0.0%几啊，这次相当于翻了10倍甚至更多了。大家更关心的话题是，万一中签了能赚多少？先说一下保守的行情啊，你这个中签1000是500股嘛，我们今天节目前面测算了是要交4330元。保守行情就是市场情绪比较一般啊，像这两天呢有一些震荡下跌，那么首日涨幅120%左右，股价大概在19元啊，1000的浮盈大概在5000元上下。那么如果是中性行情，目前主流机构的预测啊，首日的涨幅大概在180%到220%，股价呢大概在24到28元，1000浮盈大概在7700到9500元。当然还有一些火热的行情，乐观的情绪，比如说资金疯狂追捧啊，那么首日涨幅大概会在250%以上啊，那么股价上涨会达到30元上方，1000浮盈呢有望突破10000元。长兴啊是5800亿起步市值的超级大盘 IPO， 盘子大很难走出小盘新股几倍暴涨的行情，所以网传能够赚到2-3万的有点不靠谱。那么另外呢，参与打新还有几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第一呢是别忘了啊，给你的账户里存够钱，看看有没有足够的资金。以前呢中不中签是运气，现在呢就怕中签了没有现金缴款，大概率呢是实实在在的亏损的，连续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缴款，就会被暂停半年打新的资格了。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不是你没有钱，而是当时比如说上市20号需要缴费了，但是呢你当时忘了忙忘了存钱。所以建议大家开始参与打新的时候啊，就给你自己预估啊，存些钱在你的证券账户里。第二呢是波动风险也别忽视啊，它在科创板上市，上市前5天呢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虽然公司质地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盘子太大，市值高，静态的市盈率高达308.92倍，远高于行业的平均啊，要警惕上市初期的大幅波动。如果上市后呢大盘走弱，半导体板块集体调整，存在高开低走甚至是小幅破发的一些可能性啊，中签呢也可能亏钱。而且呢这么大的体量上市也会分流到其他半导体股票的资金，那么手里呢拿着相关高位题材股的朋友啊，可能心里就要有个数啊。第三呢是中签后提醒大家不要死拿，如果首日出现了大幅高开，最好呢分批止盈，不要傍着长期拿芯片龙头的想法，因为打新赚的是行情的情绪溢价，当羊毛薅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贪心啊。如果上市恰逢周期的情绪顶峰，那么首日可能会就是阶段性的高点，中签长期持有风险是很高的。那么以上呢都是说给有科创板打新权限的投资者听的。但如果你没有科创板交易的权限，就是你不满足在证券账户里资产50万或者是2年的交易经验，那么有股票账户的也可以通过科创板的 ETF 或者是科创芯片 ETF、 半导体设备等 ETF 场内基金间接参与了。而且很多此类的 ETF 已经重仓了长兴上游的设备啊，还有材料商的供应商，比如说像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等等。所以如果你没有股票账户，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购买对应的 ETF 连接基金。那么 A 类呢适合长期持有， C 类适合短期。也是祝各位参与打新的朋友都能够好运啊。另外呢7月14号啊，我们看到美国公布了6月的通胀和 GDP 数据，也可以说是近几个年来最讨好市场的一份报告了。1月的 GDP 呢，首先第一个季度的 GDP 年化这个增速是冲到了2.1%，对比去年4季度的0.5%啊，是增速比较涨幅明显的。因为毕竟

0: 发达国家嘛，能有个百分之这个2.1%已经算很不错了。第二呢是 GDP 的大幅回落，如果说CPI 的大幅回落，因为如果说 GDP 回暖的是稳底盘，那么 CPI 降温就是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CPI 同比增长3.5%，预期在3.8%，前值呢是4.2%。CPI 环比降低0.4%，预期降低0.1%，前值增加了0.5%，创6年来的最大环比跌幅。虽然是跌，但是这是 GDP 和 CPI 的双向利好，直接作用的是削弱了美联储7月加息的充分必要条件。既然不加息，那么钱呢就会流入的股市里面会更多一些啊，这就是股债跷跷板的效应，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次分享过了。七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呢升至83%以上，市场呢将加息预期也推迟到了10月以后，而资本市场最香的行情就是经济稳增通胀回落的组合，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温和复苏的黄金窗口。所以这个数据一出啊，利率敏感型的资产率先受益啊。纳斯达克100指数周二收涨了1.1%，逼近3周的高位。SK 海力士单日也是涨了27%啊，英伟达呢等 AI 算力也是同步走强，所以才会有昨天的这个涨熔断的一个效应啊。那么两年期和10年期的美债利率也同步回落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美债之前的持续下跌压力结束，那么短债性价比呢凸显，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去配置避险了。但是美元走弱，利率下行也直接利好了贵金属，黄金也是有短线拉升的。不过通胀虽然回落，但并没有回归到理想的低位，3.5%的同比通胀依然偏高，而且中东那边呢也没有消停啊，让原油的人处在高位震荡当中。关键是美联储的这个态度依旧是偏谨慎的，官方明确表示高通胀零容忍，不会因为一次数据就是彻底转向宽松，政策节奏依然偏稳健，不会大水漫灌。美股不少科技板块的估值已经偏高了，在双重利好下呢，短期有回调消化需求，高波动大震荡会是常态，所以眼下呀顺势而为，那么稳健布局不追高是当下最高性价比的投资方式了。好了，看看时间，15:4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一起共同来看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来看到中信证券的观点啊，美国六月的 CPI 呢，刚刚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属于全面低于预期啊，零售油价下行，核心服务环境呢也是这个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的效应是减弱的，所以呢中信证券认为美国的通胀粘性不强，总体的 CPI 同比已经确认超过本轮的峰值，三季度将大致呈温和回落的趋势，并于六月底并于九月底啊触底，在此后呢在年末甚

至次高点，并于明年三月快速下行。所以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今年呢会按兵不动啊，衍生品定价的加息预期呢还会有下一步的下修空间。美债目前呢不适合配置型机会，短债呢会好于长债。美元指数难以持续冲高，但有支撑。美股的科技主线仍具有吸引力。另外呢，再看到中信建投证券啊，认为市场震荡格局呢仍将延续，指数下跌时呢无需过度担忧。长信科技上市利好，市场风险高风险偏好之下呢，预计市场短期仍然强势，但 PPI 同比见顶或导致企业盈利增长预期放缓，市场结构未能改善，市场长期脆弱性上升。行业配置上呢，以科技主线加上超跌轮动为核心，行业重点关注 AR、半导体、光通信、券商、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生物科技、红利资产以及港股互联网等。好了，看看时间15:55，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881的精彩节目。那么漫步金融街呢，会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泸州易库二期项目近日正式开工，该项目位于北二环路与河瓦路交口西南侧，规划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项目将统筹产业发展、商务服务和群众文体休闲需求，建设现代化商业办公塔楼、精品独栋商务楼宇以及功能齐全的文体活动站，进一步升级城市功能品质。安徽省人社厅近日公布关于深入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围绕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经办服务、基金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具体政策措施，相关政策执行期限为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精准有序补齐路网短板，加强公路间连接互通，强化安全整治和体制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安第斯共同体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高级别工作组第12次会议14号在安共体轮值主席国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会议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行动协调，推动共同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威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15号表示，政府正在调查柔非洲裔网络学校的运营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一旦查实将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据报道，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迄今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温度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

0: 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1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第22届黄山书会近期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圆满结束了。那么这届书会是由安徽省出版协会、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出版集团主办，共设置有17个展示展销活动的区域，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坚持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河南出版集团和主宾社接力出版社分别展示了其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我们也去看一看，听一听。
2: 第22届黄山书会7月10号至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书会由安徽省出版协会、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出版集团主办，共设置17个展示展销活动区域，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坚持以主题图书、主题活动引领主流价值。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河南出版集团和主宾社接力出版社分别展示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
3: 黄山书会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平台，给读者们展现我们图书内容和经典 IP 的这么一个平台。作为我们出版社，跟我们的书会的理念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孩子带来世界的精彩，为世界儿童带来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让我们更多的人读到更多的好书。
4: 我们本次带来的产品一共有1200多种精品图书以及优秀的文创产品，打造了文创市集，带有100余种特色文创。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让更多读者共赴一场文化交流的书香盛会。
2: 同时，本届书会在全省代表性旅游景区设分会场，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部分公共图书馆、部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500多个分会场，在区县举办多场行走的书店全民阅读市集，在广大乡村开展村读系列活动。葛剑雄、周国平、曹文轩、秦明等作家将在书会现场、新华书店等地开展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书会期间，主办方将通过晚新云书店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5折起优惠销售。
5: 读者一般喜欢一些名作家的散文试卷之类，这优惠是非常大的。我看了最近几年优惠都是半折优惠这样。
6: 我觉得对于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读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氛围很好，一年比一年人多，感觉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了。
1: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节点，抢抓工期，全速攻坚，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盛夏虽热，却是工程建设的黄金期。在姚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物联网科技产业园2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才动工。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
8: 总共是32层，目前是施工的26层。现在14层以下呢，现在做幕墙的施工以及室内装饰，包括一些水电的安装这一块。
7: 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

0: 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 建成后，打造集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配套服务于一体化的物联网产业集聚平台。
0: 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氢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
2: 预计在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主体施工，12月底之前完成整体的施工任务。
0: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母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一个个项目加速跑，汇成合肥发展的强磁场。目前全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金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当。
3: 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林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林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林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都知道呢，汛期它是一年当中雨水最为集中的时段，急剧增加的雨水啊，不断会侵蚀道路，造成隐患。

0: 还会对雨水的管网施加巨大的运行压力，从而呢各种原因出现的渗漏的管道则会加速水土流失，也会直接影响到地面结构的稳定性。为了有效保障汛期道路的完好和安全，蜀山区采用雷达探测的方式对辖区内的道路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
1: 这个就是我们所用的道路检测雷达，随着车子的缓缓移动，就像照 X 光一样，地面像空洞啊、疏松这一些问题。
2: 当天上午，在安庆西路与霍山路交口附近，一辆拖着长方形装置缓慢行驶的面包车特别醒目，这就是承担道路安全检测任务的雷达监测车。该车搭载了三维探地雷达，可逐段扫描地下结构，通过显示出的不同波纹图形，精准探测出地面下看不到的空洞、管线破损等隐蔽病害。
3: 这就是我们跑出来的雷达图谱，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它道路底下的具体情况。
1: 这些空洞它表面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也看不出来嘛。这些就是通过我们雷达检测就可以看见一些叫深层次的一些病害问题。
2: 此外，本次检测工作还结合了高精度定位与摄影测量技术，对蜀山区内的重点道路进行全覆盖扫描，逐段采集车行道、人行道等地下结构数据，形成完整、精准、详实的道路地下病害数据库，为后续道路维修、常态化养护提供数据支撑。
4: 雷达检测这个仪器比较精密，不能淋雨，所以我们现在在抢抓这个晴好天气，对这个蜀山区全域的加紧时间来开始检测。
2: 检测结果显示，目前发现的主要问题为局部疏松和脱空，道路总体状况良好。
5: 肥西县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引入专业社会力量，打造及普惠托育、养老照护、社区食堂、便民家政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
6: 早晨8点，上派镇肥光社区绿地小区居民刘春玲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然后安心地去上班。这个开在社区里的普惠托育点成了他最放心的育儿帮手。
7: 进入这个幼儿园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各方面呢我觉得有了非常飞速的一个成长吧，所以在这大半年的时间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
6: 这个普惠托育点由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民生领域。在这里，0到3岁的婴幼儿可以得到专业的托管服务。
8: 孩子送到这里以后呢，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的敏感期，来给孩子提供一个养育的保障。这边也有24小时的这个监控，家长呢也可以随时查看。
6: 托育服务帮助年轻家长育儿，养老关怀为老年群体点亮幸福晚年。
7: 自从社区引进了社会企业建起托育点、养老站和社区食堂，还有正规的家政服务，走路10几分钟全部都能搞定，上门保洁、老人陪护也随叫随到，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
9: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攒筹办问题，通过场地优惠、运营补贴等方式积极搭建平台，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0: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把目光去转向包河区。近日呢，包河区在各个公园推行了生态警长的责任制，以公园家为载体，探索建立生态警务工作机制，将治安生态还有管理保护和民生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1: 包河区拥有126座公园游园，数量居全省县区之首，也是合肥文旅的重要名片。包公派出所生态警长聂冰冰每次巡查的首站就是包公祠内的古树，看长势、查消防、对接养护人，已成为聂警长的工作日常。
2: 作为包公园的社区民警，我的辖区呢，不仅要保障游客的安全，同时园区里的绿色文物也需要平安。古树呢，是包公园的绿色心脏。作为生态警长，我们的目标是让这颗心脏跳得稳，血脉流得畅。治安管理啊，和生态管理，最终都是让群众在这里安全、安心、安享美景。
1: 每名生态警长定点联系若干公园，定期开展巡查，隐患即查即改。生态警长责任制实施以来，社员矛盾纠纷发现更早，介入更快，化解更及时。
3: 包公园一直以来都受到省内外游客的关注和喜爱，我们的景区管理工作也离不开公安的指导和支持。那除了像生态巡查以外呢，像我们的治安维护、活动保障、应急的指导等等，都有着公安的力量来给我们做坚强的后盾。我们景区游客的满意度和安全感提升了，我们的文旅工作也将做得更加扎实。
1: 洛岗公园、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绿地日常人流量较大，是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统筹安排巡逻路线和时段，提高建警率和管事率，同时组建生态义警队伍，开展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等工作，形成警民联动、常态长效的公园区域治理格局。
4: 跟公园方一起把我们生态警务这块工作做好。近期的公园的治安防范水平稳步提升，社旅的纠纷调处提速，群众满意度持续在上升。
5: 有了他们的多重守护，让我们的公园更加的安全有序，人气也是越来越旺，生态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对于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渐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三岁的娃娃能给八十岁的爷爷当开心果，八十岁的爷爷也能下楼陪三岁的娃娃做游戏。这种隔代亲的暖心画面，不是电影桥段，而是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的日常。这也是我市首家长幼双托综合体。以前养老院里的老人最多围坐一圈看看电视，日子静的能听见钟摆声。可如今楼下托育园的孩子一上来，整个楼层都活了。老人跟娃玩游戏，听小不点们奶声奶气讲班里的大新闻，欢声笑语就没停过。
2: 看到他们我们也高兴啊。

0: 就像我们自己家孙子一样的，小孩子也高兴有红事。
1: 从托育中心到养老中心，只需要推开一扇门，原本安安静静的老人一见到孩子立马变身老顽童。这份热热闹闹的隔代情让老人们找回了久违的家味儿。
2: 原来孤独，这个情绪不好，看到这孩子们特别开心。

0: 人也是增添了一些就是活力。那小朋友经常参与这样一些实践活动的话，也能够从老人身上得到一些待机的呵护呀，包括生活的成长经验啊等等。
1: 据介绍，滨湖世纪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运行以来，已经组织了多场老少同乐活动，老人眼里的光多了，孩子心里的爱也浓了。下一步，社区还要继续打磨细节，优化服务，让幼有善育、老有颐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发生在楼道里、餐桌旁、游戏中的真实日常。
2: 这条新闻仍然是和小孩有关的啊。暑假一到，小孩去哪儿是不少双职工家庭很头疼的事儿。在我市最大的零售菜市场滨湖新区的万国农贸市场呢，800多商户同样为这事儿而犯愁。近日呢，2026年暑期的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如期开课了，孩子们的欢笑声成了这个菜场里最动听的背景音。
1: 上午9点，万国农贸市场南区2楼的小课堂里，社区民警正给孩子们讲解防溺水、防诈骗知识。
3: 我本身也是一名党员，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课堂就设在市场2楼，商户送货的空档就能上来瞅一眼。今年暑期班的第一堂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自我介绍，玩破冰游戏，现场气氛活跃。
4: 这里很有趣，可以教到很多知识。
1: 万国农贸市场有800多户经营户，每天人流量超过1000人次。商户们凌晨进货，深夜收摊，作息颠倒，孩子的看护成了他们最揪心的事。
5: 我们天天又忙，早出晚归的，天天出去进货啊，干什么累的？小孩在家呢，天天都玩的，都搞得一身泥。
1: 商户的难处，社区看在眼里。2023年7月，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联合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创新推出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免费为商户子女提供托管服务。课业辅导、手工制作、科普实验、红色教育，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
5: 距离又近，对啊，我们孩子在跟前嘛，我们也放心。
6: 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啊，超900人次了。菜场娃娃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链接了各方的资源，就号召了辖区的退休的老党员、无老人员，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退休的一些企事业的干部。
1: 4年坚持，一份承诺。菜场娃娃小课堂已经从一张课桌逐渐成长为金汉网格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个品牌。社区民警、退休党员、大学生志愿者、无老人员，不同身份的人因为一份共同的责任走到一起。这个夏天，菜场里的娃娃们不仅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快乐成长的大课堂。
7: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8: 太棒了，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7: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0: 我来帮你，
11: 谢谢啊。
7: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7: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曼妙，轻歌曼舞的曼，加上草字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字。它有3种读音，分别是满、曼和万。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万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

0: 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馅料，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蔓、爬蔓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蛮仅用于蛮荆一词就可以了。
1: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每延迟1分钟，生存率就下降10%。前几天，合肥全民健身中心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51岁的男子打球时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散步的一对医护夫妇，凭借专业的急救技能和冷静的判断，在黄金救援时间内为患者赢得了生机。
2: 当晚8点多，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徐丽与丈夫正在全民健身中心散步，当走到室外匹克球场馆附近时，突然看到有人倒在地上。
3: 我俩就是很默契，都没有什么过多的言语沟通，我就说有人急救，我就跑到就要进那个门，然后他就立马就往回跑，跑到室内去找 IED。
4: 因为我俩经常在那个球场，所以我记得在哪个地方我看到过 IED、然后就当时我就，但是我不能确定在哪，我就跑到前台去找工作人员吧。我就跟他说，你去拿 AED， 赶紧到那个龙市球场。
2: 好，这边徐丽立即开始胸外按压，很快她的丈夫也。

0: 赶到现场，夫妻二人默契配合，交替进行心肺复苏。这时 AED 也被送到现场，
1: 当时机子就提示要求需要一个电除颤，后来我们就把那个点击那个激发的按钮，然后当时就给他电击了一次，
2: 除颤后效果很好，然后他慢慢的就能感觉到他那个脉搏就有微弱脉搏，然后就有那种碳纤的那种呼吸了。
0: 几分钟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此时患者已经恢复了自主心率和自主呼吸，随后患者被紧急送往市医院治疗。
2: 上车之后，我就立马给我们急诊的同事然后打电话，让他们做好抢救准备。
0: 事后检查发现，该男子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当晚正是心肌缺血引发了心脏骤停。徐丽夫妇在第一时间的有效施救，为后续治疗争取了决定性的宝贵时间。
3: 感激感激，真的是挽不回的生命。
2: 我很欣慰，对，也很开心，就是能把他救回来，然后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吧，但是也这种职业的这种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
0: 最后还要提醒一下，身体不适时千万别强行运动。
4: 最近啊，这天闷的像在蒸桑拿，很多朋友都觉得浑身不得劲儿，头脑昏胀，而且四肢发沉，吃不下饭，睡不醒觉。其实呢，这种情况中医说了，多半是湿气在作怪。那么到底该怎么样祛湿才管用呢？您先不要着急啊，中医专家带来了几个接地气的调理妙招，咱们也去看一看。
0: 在中医看来，夏天属火，对应的是心，但主导这个季节的却是暑和湿两股邪气。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个蒸笼，外面太阳烤，里面水气蒸，里应外合，湿热就困住了全身，于是头昏嗜睡，身体像灌了铅，脸上冒油长痘，嘴里发干发苦，这些不舒服都是湿热内蕴的典型信号，严重起来工作生活都打折扣。
5: 一个人绑了一块大石头，感觉到好重好重，无力。
6: 最近就诊的以湿症为主的这样一些人群是越来越多，临床上的话，他们可能主要的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是一些全身的疲劳、肢体的困重、虚胖、难受，吃饭的话比较不香，湿疹往往是反复的一个发作。
0: 面对湿气入侵，专家提醒，日常防护是第一道防线，家里要多开窗通风，碰上潮湿天，除湿机、空调的除湿功能都用起来，别给霉菌留机会，衣服要勤换，保持干爽透气，别让湿气粘在身上往里钻，要是不小心还是被湿气缠上了，也别慌，中医的外治手法安全又管用。
6: 针灸它在我们这个湿症上疗效是比较确切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艾灸的方法，通过我们这种温性的一个作用，去除我们体内的一些寒湿。
0: 除了扎针艾灸，更温和的方式还得数药食同源，吃对了就是最好的养生。专家表示，夏天祛湿要顺着时令来，把脾胃养好了，湿气自然留不住。
6: 服用一些山药、茯苓、白扁豆等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个食物，从而有助于我们一个湿气的一个排出。中药的一些茶饮，这时候的话也是可以选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藿香、佩兰、紫苏叶，配上我们的一个砂仁，这样起到一个健脾行脾的一个作用，从而的话去除我们这个湿邪。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各位好，傍晚的十八点，和您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新闻。今天啊，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的情况。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严胜涛介绍说，雷暴当中啊，有人遭到雷击倒地的那一刻，那么施救者第一时间触碰伤者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其实

0: 这一点在我们想来，哦，别人触电了，我要去救他，但是呢，我还会考虑我不会会不会跟他一样也被他给带上电，并且触发身亡之类的啊。人体遭受电击之后是不带电的，所以说还是很安全的。这也是很多人担心触电之后不敢靠近雷击者的原因，实则呢是无需顾虑。雷电击中人体之后，电流会迅速的经身体导入大地，就如同这个闪电瞬间的接地了一样，不会存在在人体当中存留的情况。因此呢，发现雷击倒地者应立即上前施救，切勿犹豫等待。雷击最致命的并非是烧伤，而是可能会引发心脏的骤停。为什么这么说呢？强大的电流通过心脏的时候会导致心脏的停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立即开展心肺复苏。具体步骤是这样的，先判断这个人的意识和呼吸，轻拍伤者的双肩并大声的呼喊，同时呢观察胸腹是否有起伏，有起伏就代表他还有呼吸，如果无起伏可能就因为他的心脏骤停了。如果是伤者没有反应没有呼吸，马上应该进行对其胸外的按压，并按压位置就是在两乳间的中间连线的中心点，用掌根那么垂直下压5到6厘米，频率保持在每分钟100到120次。雷击者可能因摔倒合并向脊柱或是头颈部的损伤，移动的时候应尽量保持向头颈躯干成一条直线，避免颈部大幅的扭动等情况。
1: 是的，施救前呢需要确保现场环境的安全，尽量将伤者转移到安全的室内或者是车内继续施救。如果说地面潮湿，可以垫上干燥的木板或者绝缘物品之后再跪地按压。如果现场多名遭遇雷击的伤者啊，应该优先检查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并且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拨打时呢，建议开启免提，通话过程当中持续为无反应无呼吸的伤者进行胸外按压，直至医护人员到来。最后提醒大家呢，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这个雷击伤害的一个关键。
0: 对，
1: 雷暴发生的时候，在室外的人呢尽可能的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孤立的树木、电线杆、金属栏杆等等容易引雷的雷击的物体，扔掉金属的雨伞，如果没有躲藏的地方，应该立即双腿并拢抱头蹲下，不能躺在地上，更不要跨步跑跳。在室内的人呢要关好门窗，建议不要洗澡，远离水管和暖气片，拔掉电器电源插头。
0: 我们知道这个季节呢可能就会多一些对流天气，我们掌握这些知识过以后，可能在关键时刻能够救大家的性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新闻。今年暑运以来呢，铁路客流是持续攀升，截至到14号，暑运开启2周了，那么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达到1.93亿人次。暑运期间呢，高铁亲子客流是不断增加的，因为小孩放假了嘛，大人考虑到要带孩子出去玩，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了。昨天呢，在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第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的时候，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前方有突发险情，一个男孩不慎地跌入车辆与站台间的缝隙处，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当中拉起，转移到了安全区域。经检查呢，孩子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经了解情况才知道，男孩是跟随大人来到站台之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了，并没有注意到车辆和站台间的缝隙，随之掉了下去。民警提示说，暑运期间的亲子出行高峰容易发生一些频发的事故，乘坐火车务必要看好您带的孩子。
1: 国铁南昌局江西新余火车站客运员潘哲说，当时呢小朋友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联系上了他的父母。国铁南昌局新余火车站工会主席袁波提示，出行时啊，要让孩子记住自己乘坐的车次、目的地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车站工作人员也同时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0: 对，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也是注意到啊，近期在社交这个层面上，有一些关于如何去教一些未成年人独自乘，像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还有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的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列车运行期

0: 间，列乘务人员需要为不同的旅客还有所有的乘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所以啊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那么目前铁路部门没有开设向未成年人专门的看护托管全程监护个性化服务。
1: 是的，国铁集团的客规明确规定啊，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根据国铁集团的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免费的去携带。另外呢，还有2种特殊情况家长需要注意。第一种情况就是免费乘车儿童如果需要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是当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2: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最近大家见面可能要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天太热了啊。
1: 嗯，
0: 从昨天开始就是7月15号，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拉开了大幕，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要来了。未来一周呢，高温天气将会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像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的是尤为突出啊。主要城市高温日历同样也是出炉了，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看看哪一些地方是高温超长待机，哪一些是直冲了40度的酷暑难耐。
1: 嗯，
0: 昨天呢，我国遭遇今年以来大规模的高温天气，约有40%的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大概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也是为今年最多的一个情况。这其中呢，像四川盆地一带高温尤为极端，四川、重庆两地已有15个站点打破了7月历史最高的气温记录。我们从大城市能够看到，共有12个直辖市、省会或是首府出现了高温，最热的重庆市啊，最高温度达到了41.6度。南京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此外呢，截至昨天，郑州市也是连续高温日达到了12天，更是追平了当地观测史上最长的记录。
1: 嗯，今天进入三伏，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未来一

0: 周呢，我国的暑热持续发展，不少地方高温连连。其中呢，今明天高温范围较大，将会覆盖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南部、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北部、贵州东部、北京、河北中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等等近20个省份。那后天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高温范围和强度呢会有所缩减。从主要城市高温日历来看，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以及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最为持久，像重庆、成都、杭州、福州、乌鲁木齐未来7天都可能有6天遭遇高温。而且这些地方的高温啊，不仅持续时间长，高温强度也很强，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摄氏度，局地在40摄氏度以上。天气酷热，像重庆今明天最高气温将会有40到41度，乌鲁木齐20号到21号或达39度到40度，炎热升级。
1: 看来的确是席卷了全国。此外呢，像天津、上海、合肥、长沙未来一周会有3到4天的高温。其实我们最近2天也是感觉到了，的确是体感温度特别热，
0: 很热。
1: 这里面呢，像上海、长沙最高温度可达38度，我觉得要到外面去的话会更热一些，
0: 对，
1: 加上湿度非常大，所以呢体感闷热。郑州市呢未来3天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18号高温再起，或将遭遇接连的4天高温。气象部门提醒大家说，三伏已经到了，炎热加剧，高温天气可能会引发中暑，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开像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气温较高的时段去出行或是一些体力的活儿。外出要做好防暑还有防晒的一些措施，日常的出勤呢要多补水，如果呢出汗过多要喝一点淡盐水，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些电解质。室内温度呢要保持适宜，避免过度贪凉出现不好的一些症状。如果说啊您真的是中暑了，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应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带，要适当的使用一些清凉药品，严重的时候呢需要立即就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您要获取更多的一些新闻资讯，请您下载合议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明天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

0: 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

0: 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

0: 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1.15 元每千瓦时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3: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4: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5: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6: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7: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6: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8: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9: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0: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

0: 心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5: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6: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7: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

0: 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6: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4: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9: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

0: 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姑》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姑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语数机器人。一说到国内的机器人，大家会首先想到语数科技。那么语数科技的机器人不只会跳舞，人形机器人还能够站上手术台。美国 SpaceX 公司 CEO 马斯克就曾经预测，人形机器人将在3到4年内在手术操作领域全面超越人类外科医生。可是没想到这个预言这么快就实现了啊！最近我国语数 G1 机器人由外科医生通过控制台远程操控，完成了全球首例活体外科手术。机器人做手术这事儿究竟靠不靠谱呢？
3: 机器人主刀的时代真的来了。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团队借助语数 G1 机器人完成了全球首例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临床手术试验。实验选用活体家猪开展胆囊切除微创手术，一例是由单台机器人配合人类外科医生，另一例直接由两台机器人协同操作。两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操作熟练度随试验推进明显提升。目前传统手术机器人造价高昂，需配有专属机械臂、定制器械，功能单一，而人形机器人体型小巧、灵活机动，普通医用器械就能适配改造，性价比优势突出。今后不管是医疗薄弱的偏远地区、突发灾害救援一线，还是未来太空医疗场景，人形机器人都大有可为，低成本远程医疗迎来全新可能。
2: 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可远远不止机器人这一种。最近一种来自我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咱们中国人小时候人人都玩的积木，咱们搭积木式的盖房子，在外国出圈了，
3: 房子居然能打包出口了。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并配文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视频中提到的中国预制房也被称为模块化建筑，最近在海外持续圈粉。所谓搭积木建房，就是把带完整水电、金装、卫浴的房屋模块全部在国内工厂流水线加工成型，打包成巨型集装箱漂洋过海，运到海外工地后只用简单吊装拼接，短时间内就能成型入住。英国采购63个模块打造养老公寓，上岸2周全部组装完毕。巴布亚新几内亚批量引进模块建成酒店，业主不断追加多期订单。海外普遍人工贵，建房周期长，国产模块化建筑工期短，综合成本优势突出，适配酒店、公寓、办公、数据中心多种场景，

0: 便是人间好世界。
1: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国货火遍全球的背后，也是藏着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合肥，来了解一下超级检测试纸。最近呢，来自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安光所团队

0: 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纳米煤探针。那这个呢，可以同时对细菌类大分子污染物和激素类的小分子污染物同步的进行高精度的检测。以往是怎么检测的？现在又是怎么检测的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食品、水体里的有害物分为两类，一种是生物大分子，比如大肠杆菌、致病菌等细菌，另一种是化学小分子，比如瘦肉精、农药、激素类残留，二者大小结构差距悬殊，以往必须分开送检，耗时费力，还得依靠专业实验室设备，现场快速筛查难以实现。
2: 这款新型三金属纳米煤探针自带多孔微观结构，识别催化能力大幅升级。在环境水体检测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该技术同步检测大肠杆菌和瘦肉精，整个检测过程仅需10分钟，重复检测误差低于7%。该技术为不同类型环境食品有害物的一体化快速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不管是河道水源监测、农贸市场生鲜抽检，还是日常饮水安全排查都能用，妥妥的民生黑科技。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斩获第三届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11月11号，他与陆朝阳再度获得2026年度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两项大奖分别表彰团队在远距离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领域的突破性成果，标志中国量子科技获得全球权威学术机构高度肯定。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中科曙光发布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并投入使用。该集群采用超算和智算融合架构，支持全精度运算，目前已完成300余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新材料等20余个领域。英国利物浦大学团队发现鳟鱼臂鱼捕猎时头部后方椎骨能单独弯曲，带动脑袋独立活动。团队提出，只要能让头部相对躯干灵活活动，就属于功能性颈部。按照这个标准，鱼类其实也有脖子，现有脊椎动物颈部定义或将被改写。

0: 来定义下个时代。
1: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聊一聊混搭，古人也会玩混搭。最近呢，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说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贵座人像的身世之谜被破解。那么这个和混搭有什么关系呢？一起来听一下。
3: 上部是大口铜尊，下部是跪坐人像，中间以方形帽冠相连。这件独特的组合青铜器就是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鼎尊跪坐人像。最新金属检测结果显示，它并非一体浇铸成型，是3000年前的跨地域拼装款。头顶这件青铜尊是从外地进口的成品商代礼器，古蜀工匠磨去其原有商代纹饰，加装本土龙牛纹饰改造适配，下方跪坐人像则是本土自产，两者通过熔铸拼接合为一体。这件经过二次改造的拼接国宝，实锤了3000年前古蜀和中原早就互通往来，完美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独特底色。
2: 你别说哈，这个混搭的思路还挺有创意，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能源公布了2026储能 Tier 1评估结果，国轩高科同时斩获储能电芯储能系统双 Tier 1认证。该榜单依托市场影响力、市场份额、公司规模、全球化布局、可持续发展、财务表现六大维度综合评审，是海外储能项目融资、招标与跨国采购公认的核心资质。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林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行为等。办法从今年的8月1号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当地时间7月15号，7国集团外长与欧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立即停止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奥贝德市的一切敌对行动和无人机袭击。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0: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张小满的《大厂小明》。坦白说，他不是一个优胜的打工人，身上的标签哪一个挺起来都让人为他的职场前景深深担忧。他媒体人出身，小镇做题家，典型文科生，带点理想主义，进了大厂的所谓花钱的部门，不会汇报，逃避沟通，讨厌竞争，没有网感，勤恳做事却不擅长展示成果。按照汇报逻辑，一句话讲完小满的故事。辗转四个月，经过六轮面试，上岸大厂，在大厂待了1480天，换了三个岗位，经历过7次考核，2次裁员，最终离开。是的，短短一句话里包含了惊人的数据量。在他的讲述里，我意识到上班是一件疼痛难免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有可能找到一点缝隙，发挥一点能动性，探索一些新的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在巨大的系统里不是只配做一个无能为力的小民。以下是张小满的口述。被裁之前，我有预感，我肯定不能傻到临时被喊进办公室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我工作上的许多事情进展不顺利，以前容易通过的方案现在改了7、8遍都过不了。当你在职场上经常遇到阻碍时，你就知道你很危险了，这是每个打工人的自觉。我的3年期限合同5月份到期，五一之后我没收到续签邮件。我的同事江小鱼很早就续签了，他曾提醒我赶紧去打听打听有没有。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以待到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我对未来没有那么清晰的规划，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成果，我也完全没有想赔了这笔钱我要去干什么。打工打久了已经把我打麻了。整个沟通过程很理性，但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物质性，我像一件东西被丢弃了。在那一刻，我决定将这些感受写下来。进大厂之前，我做过5年多的记者，从广州到北京，但我的记者生涯说不上多么高光，没做出震撼全国的报道，只是一个普通的从业者。在北京做记者的工作也不顺利，我当时在一家杂志试稿，借住在朋友家，在通州果园，每次去城里开选题会要坐好长时间的地铁。后来我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记者还是写作？答案是写作。我意识到我在哪里都能写，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一点都不相信要吃苦才能有收获这样的话。离开北京，我回到深圳，赚钱是摆在第一位的。当时我的存款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能一直做自由撰稿人。2020年，大厂的线上业务非常发达，直播兴起，短视频也搞得火热，几乎每一家大厂都在扩张。所以得到大厂工作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深圳这座城市也是一座超级大厂，我在大厂中台部门工作，所谓中台是服务大厂的各个业务，为他们做一些类似传播营销的工作，这是大厂里典型的文科生工作。后来我总结，大厂里文科生的工作基本有三种：扫地僧、猎人和农民。扫地僧们很早得到老板赏识，他们写的东西老板基本上不用改，比如说领导的讲话稿，既要传达公司理念，又要和当下环境相契合，是一份很需要分寸感和平衡感的工作。猎人很会找准时机，在老板面前把自己做的东西展现出来，他们依赖机会，有时成果颇丰，有时也可能空手而归。而农民则会勤勤恳恳地做很多事情，日复一日的投入和积累，收获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容易被看到。这三个角色是流动的，没有人一进去就想当农民， 每一个进大厂的人肯定。

都想做一番事业，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小镇做题家。我面试时，面试官告诉我，你进去也要创作很多东西，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感觉他们招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一开始我想，我有这么多年的记者工作经验，是不是能参与这家公司历史的书写？这家大厂是中国互联网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想创造一些厚重的东西。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记者经验毫无用处。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投放，对接了很多自媒体商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像放了一场烟花，很虚幻。我曾经问我的同事江小鱼，我们花的钱有什么意义？江小鱼跟我说，我们花的钱养活了很多自媒体公司，我们创造了就业，从这个世俗的意义上来讲，好像道理是这样。第一次绩效考核，我就被打了很差的绩效，我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就像考试没有及格一样。做媒体时，我不至于很优秀，但也不会搞得很差。但文科生的困境在于，工作的成果特别仰赖老板的认可，写一篇文章老板非常喜欢，你的职场就会顺利一点。一旦考核标准变得很主观，那么老板的意志就变得很重要。刚进去半年，我干了很多事，一件接着一件，但我也说不清楚我整体干了什么，没有很好的项目，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给老板看。刚进大厂，我很不适应，我之前在做媒体，没被太多人管过，媒体是一个不太职业化的地方，不用坐班，编辑和记者的关系更像朋友，他工作维度比较单一，对接你的只有你的编辑，你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利益纠纷，所以媒体人没经过特别严格的职业训练。但大厂是个讲究组织管理的地方，进大厂之后，我要去模仿别人如何在一个高效运转的系统里当一个合格的螺丝钉。刚进大厂，我被分配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一篇项目上线的新闻稿，更准确来说是创造一条新闻，核心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呈现项目的价值。一篇不到1000字的新闻稿，在不同人之间的流转，在每一个环节都叠加新的信息，直到第5天才终于定了稿，推向全网。在媒体，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公共利益的讨论，在大厂里是不存在的，大厂的首要目的是盈利，你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服务于这家公司的利益。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如何让我们的产品被更多人知道和使用。所以这份工作有时不免让人产生怀疑，我在做记者时做很多事都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解决的问题推动的东西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改变。但在大厂，我会经常被卷到一些事务里，看起来很繁荣，但在我的心里不太相信这些事。我写营销方案时，压根儿不相信它真的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但是我要写，要改很多遍。我们拿的工资相对媒体还挺高，那个诱惑力很大，我在其中总是矛盾感交织。大厂是一个危机感非常强的地方，每半年考核一次，如果你的项目在半年之内没有做出一定的结果，你就可能被淘汰。被打了差绩效这件事，我也没觉得不公平，我是小组里唯一的新人，当时又面临组织架构调整，我非常自然地把这件事合理化了。我不能说因为我这次搞砸了就赶紧提桶跑路，立刻出门入职另一家大厂，也不太现实，你还是要被试用，被考核。大厂考核制度像一个调节器，来调节员工的晋升薪资，要保证有人有希望，要不然呢，大家不是都在吃大锅饭吗？这套考核制度其实是参考了类似谷歌、微软等公司的体系，被很多非常成功的世界级公司验证过，在早期人员比较少时很高效很有用，但在人员规模变得庞大之后，执行过程中就会显现出一些荒谬。我在的大厂采用 OKR 考核管理制度，每一个考核周期都要制定和回顾 OKR， 我们需要先在系统里完成目标和关键结果填写，在考核之前再填写完成情况。不过填写完成情况时，往往都是用结果推导过程，就像树上的果子已经挂在那儿了，再去回溯果子是怎么长出来。被打了差绩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钱，大厂的调薪根据绩效来，得到差绩效就意味着我整个2021年没有升职机会，也没有调薪机会。虽然我损失了金钱，但在那一年整个小组的其他人跟我不产生竞争关系，他们也不用在乎我在干什么，大家对我都挺友好的，很多时候愿意来帮我做一些事情。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张小满的《大厂小民》。我在大厂待了4年，经历过7次考核，否定对我来说没什么打击。我从小在小山村里长大，一路都是被否定上来的。我总被我的领导说，你没有产品能力，没有很长远做项目的能力，没有管理别人的能力。我总会又哼哧哼哧地搞出一版给他，有时候他觉得我有点名顾不灵。我真的很像一个农民去做事情，有时候他也会大发善心，说算了，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那时我们的部门在大厂处于创业期，可以用较少的预算去探索一些事情。我的同事江小鱼找到我，开启了一个创新项目，我们可以离公司远一点，去接触很多外部的人，青年老师、高校教授、社会上的写作者。尽管得到了一个差绩效，但我觉得至少在那个方案里，我对未来想做的事情是感兴趣的。我觉得只要在大厂待的时间够长，一定会被打差绩效。一个人在职场里怎么会得到的全是好绩效呢？接受这些否定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关键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人和工作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交易，这是一种经济行为，对方给你发工资来买断你的时间。但我回到你自己身上，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好自己能做的事，这样的生存逻辑一直伴随着我。当我理解了大厂这套体系的运转时，我就意识到我不太可能在其中升职加薪。这个游戏你参与不进去，或者你没有兴趣。我觉得如果我不参与，游戏对我就无效。我也明确意识到可能早晚他会把我裁掉，有点像电视剧里悬挂着的截止日期或者世界末日。那在世界末日之前，我必须要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我在那栋大楼里上班时，很少注意到外界的变化。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里，我们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漫无目的地在那幢大楼里生活。有一部电影叫做《土拨鼠之日》，讲主人公陷入一天的循环。我感觉我们也是，在同样的时间点进到大楼，把工卡给保安看，刷卡进去，坐在工位上，从周一到周五。人在同一个场景里很容易被驯化，尤其是你身边人都这样做事。那时我着急把方案改好，回应老板的催促，很难再分裂出一个自我去对周遭进行观察。被裁之后，我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像是放了一个悠长的假期，我这才有时间观察我一直习以为常的事物。我发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有很多公共区域我从来没有去过，发现在恒温的大楼之外，深圳的春天非常漂亮，许多树会发芽，会开花。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对他们展现出工作之外的好奇心。当和真实的人接触，而不是和 APP 里的名字接触时，我发现人和人之间不是那么扁平的。在大厂里，我们不仅是工具对工具的关系，我们也是同事和同事，甚至是同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连接跟交流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很愿意这么做。我和我的搭档江小鱼合作，本质上并非上下级关系，但和上级的沟通几乎都是由江小鱼完成。前两年的好绩效都是他的，后来跟他聊天时，他分享了很多内心的犹豫、醒思的时刻。有一次，我向一位在大厂工作多年的朋友请教我在职场里的困惑，他非常理性地告诉我，要把工作当作玩德州扑克，老板是庄家，普通员工扮演上下游角色，要清楚自己手里有哪些牌，不要贪恋，不要让自己陷进去。打完一局就要进下一局，过去就过去了，不要把自己也当一张牌，要置身事外，做游戏里的局外人。尽管他说得很从容，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也非常痛苦，每天也在怀疑自己。有一次他表现得非常理性，我就说，你这个人没有心。他非常生气，也很难受，因为他的理性状态会遭到他人的反弹。被招进大厂的人都很聪明，当一个人被工具化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他会很敏锐地意识到。大厂里充满了小镇做题家，甚至城市做题家，每个人进去都要被社会化一遍，要幻灭，要重新建立希望，没有人会在永远里面顺风顺水。只不过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如鱼得水，有些人会把痛苦展现在面孔上。职场里的人最后层层剥开，都有自己的痛苦和选择， 后来我和许多人深度聊天，他们有的现在还在大厂工作，我写下的不全是他们人生最光鲜亮丽的一面，他们很痛苦也很复杂，他们和我交付出这些时也是要付出勇气的，这也是我在工作里得到的收获。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工具化，以及也不要把别人工具化。

处在一个人人都把自己工具化的空间里时，我们作为人的价值或者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作为个体进入这个系统中，不是只能跟着它运转，我们也是这个系统的参与者，我们也可以做一点什么，也可以影响它一部分秩序，不然就完蛋了。第一次面临被裁员时，我休假了几天才把这件事消化掉。回来之后 HR 约见我们，我意识到我是他的一个代办事项，不过他也没有完全把我当作代办事项来看，他看起来笑意盈盈，非常温和，对我还算不错，告诉我应该去哪里办灵活就业交社保。可能是出于他的女性身份，或者是记者这份职业留下的好奇心，我忍不住和他聊天，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裁人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他的上一份工作里，有人会拿着剪刀走进办公室，在金融行业时，负责金库的同事面临被裁员时会拿枪来威胁他。和这些危险的事情比起来，我这里算是小巫见大巫。在职场上，他会把工作跟生活严格分开。其实我佩服这样的女性，她在职场打拼很多年，是一位母亲，在兼顾育儿的同时还在大厂里做这么多年的 HR。 职场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很残酷，但她对女性更残酷。在大厂里，我会看到许多非常具体的女性处境，比如在厕所里，我会碰到怀孕的女性靠着墙站着，有时能听到呕吐声。我自己来姨妈时经常会冒冷汗，疼到直不起腰。我在同事的工位上也经常会看到布洛芬，好像整个环境的焦虑传导下来，最终经过女性的身体反映出来。在公司的场景里，女性在社会中遇到了许多处境都具象化了。我是一个女性写作者，我不能对这些东西熟视无睹。在大厂上班时，我还有一种严重的时间被剥夺感。刚进公司的年轻女性几乎没有太多个人时间去建立亲密关系，成为母亲的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总是充满复杂的感受，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陪孩子时间就会更少。我有时会看到他们的孩子被老人带在公司楼下，他们会在公司的公共空间里短暂见上一面。它影响到了我的家庭关系和亲密关系，我妈看到我回家总是吊着脸，会忍不住怀疑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我每天被工作烦得要死，下班回到家有时甚至会对猫发脾气，我们家的猫一看到我的脸色就赶紧躲起来。那些年我们家在我到底要不要孩子这件事上有过很多讨论和争执。在和 HR 的沟通里，我问他在考评结果并不在末端的情况下，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因为我是小组里唯一一个已婚未育的女性吗？作为已婚未育且快到35岁的女性，我表达了从大厂走出去找一份新工作的担忧。他表示理解，宽慰了我一下，但告诉我这是出于业务发展需求，和我是不是女性没有关系。最后我在一种被说服又似乎被欺骗的情况下把离职协议给签了。我知道我不签的话会给他的工作带来麻烦，他完不成 KPI 又会重新来约我再谈一次，我不用给他增加这个麻烦。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我又被捞了回去，转岗到了另外一个部门。我在新岗位待了8个月，在第二次被裁员时，我表现得很平静。离职前，我按照前面离职同事留下的攻略去体验大楼周边的美食，花很多时间和工作中有联系的同事聊天、喝咖啡、散步，似乎只有在大厂的日子进入倒计时时，我才真正的投入生活。回望过去，我在大厂虽然是一个比较差的玩家，但还算是一个很高效的执行者。我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办到，哪怕领导不太满意。我在大厂连接了很多青年作者、高校老师，也做了书。这一路上，我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他们加入到我的生命里，和我一起创造一些东西。即使后来我被裁了，但我做的事沉淀下来了，我也得到了很多想要的东西。我没有荒废这4年时间，包括我的写作。我没有放弃掉它，哪怕没有被编辑看到，我也会一直写下去。我离职后去街道办理我的灵活就业社保时，我才意识到大厂给我的保护多么完整。现在我自己交社保都是抠抠搜搜的，这么多隐形的福利要自己主动放弃其实是很难的。在社会上当一个自由人是另外一条更难的路。之后的时间我一直在写作，大厂赔我的钱让我拥有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写作时间。写作这一条路很孤独，需要有耐心和一个好身体。2025年我还生了一个小孩，写书和修改的过程伴随了整个生育的过程。我不是一个太有规划的人，我总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一点随遇而安，这样也好。

如果失望或者结果没达到预期，我也觉得没那么不可接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的职场经历没有多么光鲜亮丽，我还是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我们是人，我们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而不是只能无能为力地被消耗。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趟不是太糟糕了吗？把这些写下来是我的方式，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方式，就没有那么可怕。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

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牧马

东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0: 及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高质量

0: 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

0: 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

0: 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 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

0: 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北京时间7:00，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那么预计到了周六和周日，合肥都有小雨相伴，温度呢在24到30度之间。

0: 球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2: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走进市直机关；
1: 合肥多家企业将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 多彩暑期活动为青少年成长充电赋能；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朵荷花串起农门旅增收产业链。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

0: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本台记者楚刚、邢民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秉承红砖并进、理石交融的校训，勇攀科技高峰，不断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源泉，奋力谱写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甘油是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副产物，来源广泛，但是价值有限。如何将低价值的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一直是全球生物质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攻关方向。传统的氧化过程只能将甘油氧化为三碳化合物，且容易发生过度氧化，导致碳骨架断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宇杰教授团队迎难而上，成功构建了一种结合光电催化和酶催化的接力催化体系，可以精准高效地将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山梨糖。它是一类重要的六碳糖，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团队还构建了无偏压太阳能驱动体系，该体系无需分离中间体，具有条件温和、能耗低、碳利用率高等优点，仅需光照即可连续运行。触觉感知是阻碍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主要瓶颈之一，在化学实验室等场景中，机器人需要与易碎易变形的器具进行物理交互，对传感器的感知能力、分辨率、集成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王洪波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矢量分析的视触觉感知新框架，并成功研制出视触觉传感器，实现了 0.3 毫米的空间分辨率与74赫兹的时间分辨率。该方案最大亮点在于零数据训练，无需收集任何前期训练数据，仅通过自主研发的算法，即可让搭载该传感器的机器人展现出了类人触觉的感知能力，精准控制液胰管吸液与滴液力度，敏锐区分意外碰撞与自动抓取的意图，通过感知扭矩变化判断液体粘度。
0: 甘油的绿色转化和机器人类人触觉感知的突破，这只是中国科大加强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缩影。墨子号遨游太空，九章问鼎，天问探火，围绕国家需求，中国科大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面向未来产业，科大人用多年深耕，将中国量子科技从跟跑推向领跑，代表我国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化赛道的三驾马车，本源量子、科大国盾量子、国仪量子三家龙头企业，均源自中国科大的成果转化。合肥在量子产业化上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社会资本的高度青睐，今年上半年吸引社会投资超去年全年总和，仅本源量子就实现了单笔融资额近30亿元。如今包括国盾量子、寒武纪、迈瑞医疗、中微公司、科大讯飞、凯赛生物等在内的科大系 A 股上市公司已达30多家，超半数在科创板上市。从5902班走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到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硕果频出，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国科大持续深化科教融合，以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硬核力量。
2: 本台记者韦超报道，7月15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讲师团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走进市直机关。本次活动遴选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来自身边的声音”，“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完美之童看创新”，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以教育之光照亮奋进之路，一向宽天下。跟着春晚游合肥，马影有戏，感悟百万雄师过大江中的人民力量等9部优秀微宣讲作品进行集中展示。市曲艺团青年演员丁世豪在聆听宣讲后表示，看到那么多形式新颖、内容鲜活的宣讲作品展示，深受鼓舞。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更加坚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今后将努力创作更多优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安徽名人馆特级讲解员张雨涵在宣讲结束后分享道，随着一场场深入基层的讲述，心态发生了转变， 如今更加愿意主动成为一名文化传播者，把六史巷所承载的以和为贵、谦逊礼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出去。能与这么多优秀的宣讲员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感到无比自豪。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是我省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而创新打造的品牌宣讲活动。今年以来，我是以相继创作了18部微宣讲作品，组织开展了系列近基层宣讲活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合肥企业将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作为国内领先的 AI 加量子高科技软件上市企业，科大国创在本届大会上将带来高质量数据集平台、可信数据空间、超级数字员工、 AI 加量子虚拟电厂及星云量子云平台等多款核心产品。国盾量子将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与未来算力论坛。中国科学院潘建伟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晓波教授等权威学者将围绕量子信息前沿、量子计算未来发展等主题发表演讲。本次论坛还将举办量子计算路径圆桌对话，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主持，国盾量子总裁应勇将出席，与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量子计算国产化、量子加 AI 融合落地、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建设、量子技术赋能绿色可持续算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科大讯飞将通过展示一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解答 AI 如何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命题。据了解，讯飞同窗 AI 黑板已经铺进全国33个省份的教室，帮助教师大屏操控便捷度提升37%。讯飞小医 APP 是国内首个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C 端健康 AI 助手，累计完成超1.8亿次 AI 咨询，覆盖2000多种常见疾病。科大讯飞还将展示智能伙伴的能力演进，呈现 AI 如何从会聊天进化为能办事。同时，作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翻译合作伙伴，科大讯飞还将多语种 AI 透明屏、翻译机及讯飞同传等产品带到展台，全面服务大会国际交流场景。零次方此次将通过搭建沉浸式空间，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工作，集中展示数据采讯推一体化、具身智能物理抓取 API 化及机器人小店等核心成果。据了解，零次方提出具身智能物理抓取 API 化理念，把抓取、识别、分拣等物理操作能力做成可复用的接口，让机器人的能力可以被更多行业调用，从而成为商店、仓库、家庭的帮手。目前，合肥已集聚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累计认定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组织场景对接活动超30场。
2: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为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生活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庐江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涵盖安全教育、科技体验、体育竞技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假期。在庐江县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防溺水训练营正在上课，教练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讲解不同场景的溺水风险，传授溺水自救技巧。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苏实操教学，教练从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各个环节逐一细致演示分步讲解要点，手把手指导孩子们上手模拟练习。这种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生动的安全必修课。学生家长张亚兰说，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有专业教练现场示范教学，孩子亲眼看到、亲手模拟，能给孩子留下很深的印象。希望这样的安全教育活动能多举办，让孩子们平安过暑假。这个暑假，庐江县图书馆精心开设了智创未来玩转机器人暑期公益课堂，以趣味化、系统化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课堂上，老师借助动画演示拆解机械传动原理，孩子们对照图纸分拣零件，在拼接组装中锻炼空间思维。这种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科技之旅，让书香与创新思维交相辉映。 庐江县图书馆副馆长许金玲介绍说，开设机器人公益课堂就是希望在暑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科创教育资源，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弥补少儿暑期科创教育短板。

0: 让孩子们足不出城就能接触专业的科创课程，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为了让青少年假期的科技探索之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延展，日前2026年第四届庐江县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竞赛火热开赛，全市20所学校的876名小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共设置小学中学两个组别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庐江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秦勇表示，旨在通过科普加体育的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导更多的孩子爱上科学，投身科技。从安全守护到科技启蒙，从动手实践到竞技比拼，庐江县正以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让书香与科技同行，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7月15号是入伏首日，热浪席卷合肥。在合肥九中高新校区建设工地上，建设者们无惧考验，在钢筋丛林间坚守岗位。针对高温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干两头歇中间等防暑举措，全力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33岁的吴翔来自淮北，干钢筋工已有10年。今年3月项目动工，他便来到了这里。施工现场，吴翔戴着厚手套，熟练地穿插捆扎钢丝。据他介绍，一天要绑扎几千道钢丝。合肥九中高新校区计划2027年9月投用，办学规模为3000人。面对高温，中建二局项目部开出了周密良方，不仅调整了施工时间，还添置了茶水亭，保障建筑工人身体健康安全作业。
0: 为应对入伏后的晴热高温天气，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推进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夏日攻坚专项行动，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高温防范应对，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同时，守护好广大一线建设者的健康。市城乡建设局提醒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针对性地做好防暑降温、防疲劳作业、防高处坠落、防火灾、防汛、防台风、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等工作。通过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急救能力，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按照最新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施工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时间，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的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因生产工艺要求、应急抢险需要，不能按规定停止高温作业的单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高温接触时间，同时做好防止高温中暑的应急准备。全市大建设各项目要合理安排工序和工作量，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作息方式。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要与作业工人作息时间同步。休息时段设备必须关门上锁，严防无证人员随意操作。作业区、宿舍区要保证良好的防暑降温条件，特别是地下室、人工挖孔桩、管道等密闭空间，要确保通风措施到位。严禁以职工宿舍闷热为由擅自安排人员进入在建工程内住宿休息。施工现场要提供充足的茶水、清凉饮料，配备急救器材和药品，严格控制加班，避免疲劳作业。严格执行夏季消防规定，加大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的检查力度，油漆、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要专人管理，严禁露天高温暴晒，电焊等明火作业要落实好防火措施，加大对电气线路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严防因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如果遇到极端高温、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要果断采取停止施工、撤离人员等避险措施，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有效的处置。
2: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盛夏时节，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

0: 下午时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八九十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宾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作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八点半。
1: 7月15号，记者在合肥高新区看到，高新区推出垃圾分类主题墙绘与涂鸦彩绘系列活动，用色彩装点城市的边角余料，让绿色分类理念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城西桥家园，河西社区联合物业及东林书社在小区空白墙体进行集中创作，团队打破传统展板与宣讲的刻板模式，将分类标准环保提示融入萌趣卡通画面，多名小画手也参与其中，挥笔上色，让原本斑驳的白墙成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文明宣传墙。社区工作人员现场结合彩绘内容，向周围居民讲解易错投放点，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在唐岗中心鸡鸣社区汇源小区，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用画笔将四色垃圾桶和环保标志呈现在墙面与地面上，亲自动手亲身参与的体验，让垃圾分类宣传告别枯燥说教，成为可观可感的生动实践。兴源中心则掀起石球彩绘热，原本用于车道隔离的石球经过志愿者巧手点缀，换上四色分类新装，既美化环境，又化身为无声的劝导员，随时提醒居民正确投放。近年来，高新区不断探索垃圾分类宣传与治理的新路径，该区已布设325台智能回收柜，月均服务居民8万人次，完美分类积分小程序覆盖7个中心、115个小区，构建区中心社区3级志愿服务体系，通过常态化的志愿活动将分类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高新区城管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区将继续加强部门协同，策划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引导居民生动践行垃圾分类，共同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
0: 本台记者周宗茂、徐磊报道。7月14号，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卓然社区心心相印清凉一下爱心冰柜公益项目正式上线，从当日起持续到8月底，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户外劳动者路过花风路电商园3期北门的驿站，就能随时取到清凉。活动当天，来自辖区的医院还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免费公益体检卡，医务人员为大家上了一堂防暑急救课，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应急处理中暑，做好高温天气的自我防护。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盛夏时节，庐江县石头镇石头社区的千亩和田碧浪翻涌，粉河摇曳，清香四溢，游客或乘乌篷船穿行莲叶间，或坐小火车徜徉花海，采莲蓬品莲子，沉浸式体验水乡田园之乐。近年来，石头镇发展和田面积近3000亩，当地正以一朵荷花撬动全域旅游，依托太空莲和花香藕生态资源，构建赏花品莲、农事体验、农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推出乘船、火车观光等6个特色项目，开发荷叶茶、莲子心、藕带等10多种莲藕产品。和田变打卡地，风景变前景，昔日农田如今日日客流不断，村民在种植、加工、旅游服务中实现多元增收，美丽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美丽经济。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7月15号，合肥市教育局发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结果，共录取1890人。填报提前批次的考生可在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录取结果。普通高中第1、2、3批次录取分数线计划7月17号公布。今年合肥市市区477分及以上，共有38337人填报了普通高中志愿，志愿填报率为99.38%。
1: 近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普全球能源公布了2026储能 Tier 1评估结果，国轩高科同时斩获储能电芯储能系统双 Tier 1认证。该榜单依托市场影响力、市场份额、公司规模、全球化布局、可持续发展、财务表现六大维度综合评审，是海外储能项目融资、招标与跨国采购公认的核心资质。
0: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其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该规划从总体要求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组织实施等10个方面，就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做了规划。
1: 安徽省低空家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家农林作业、低空家巡检应用、低空家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近日，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无人驾驶技术专业委员会在合肥正式成立，填补了安徽省此领域的专业技术委员会的空白。专委会各方在产业协同创新、团体标准先行先试、典型场景联合示范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后续将形成年度行动清单，推动合作成果落地。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与江苏博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项目签约仪式，博云 AI 原生智能体研发总部项目正式落地包河。按照协议，企业将在包河区设立博云 AI 原生智能体研发总部，项目聚焦 AI 原生智能体研发、异构算力统一调度、大模型训推、全生命周期管理、数字员工、 AI 数据治理等，为包河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数字政府、完善算力网络布局提供技术支撑与解决方案，助力包河搭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未来包河区将全程做好政策对接、要素保障等全周期服务，推动项目尽快运营见效。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冲着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好春，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燥，后汗唔尽。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